0: 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2杠的溶血，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
1: 嗯，
0: 文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冷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现在呢，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1: 这个沙总，沙总，你那个别挂啊。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40000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0: 我得看一下系统，您稍等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有20000盒已经发走了，还有20000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1: 那既然还有20000盒没发走，能不能接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血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0: 哎呦，白老师，你这是难为我呀。我也真是想帮您，但是订走这2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
1: 啊。
0: 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1: 哎，您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0: 陈老师
1: 啊，
0: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1: 没法生产了。
0: 要不这样，您再帮我找找冷总，看看他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再供一批鹿茸血。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1: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0: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儿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倒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20000盒先给您发过去。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1: 明白。
0: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1: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那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0: 好的，但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2杠鹿茸血哈，别的我可不要。
1: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啊，
0: 必须得保证。
1: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0: 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1: 好，等我消息啊。
0: 好嘞，
2: 孟老师
1: 啊，
2: 好像有希望啊，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
1: 啊，
3: 我也觉得有戏。咱得问冷总。
1: 问冷总，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冷老弟啊。
4: 好嘞，马上联系。
1: 喂，冷老弟呀。
5: 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1: 冷老弟呀，我确实又有点急事儿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您啊，多亏您昨天帮忙，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30000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你看。
5: 这样啊，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1: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40000盒，20000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20000盒等着那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20000盒给扣下来。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血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2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冷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5: 就这事儿啊，

0: 啊，
1: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
0: 啊，
1: 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血。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
0: 嗯，
1: 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血先给沙总。
0: 好，
1: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您先忙。
0: 好。
2: 哎呀，袁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血了
0: 啊，
2: 幸亏有啊。
0: 是，
3: 对，我这心呐
0: 啊，
3: 说心里话
0: 啊，
3: 也一直在这悬着呢
0: 啊，
3: 这才放下
0: 啊。
3: 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0: 啊，对，你们看，哎，小球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3: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两万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0: 哎呀，太好了。
2: 好的，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就能省7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鹿茸血冻干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袁老师啊。
0: 哎，
4: 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0: 2组。
4: 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一组。
0: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4: 嗯，好的。我那个什么啊，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阮老师。我自己也上几家药店去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又怕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就是说你就是买个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0: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4: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0: 对，
4: 再就说那养的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0: 啊，
4: 说实话哈，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我看这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现在呢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啊只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2组吧啊。
0: 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2组没问题啊，2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货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4: 好的，谢谢袁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蓝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1组鹿茸血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0: 没问题，2组记上啊。
5: 啊，谢谢您啊。蓝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鹿茸这个东西呢，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呢，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0: 起来了。
1: 但哎，对呀、啊，但我昨天嘛没有抢上。
0: 哦。
1: 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0: 嗯。
1: 我是不是我现在就算订上上了？
0: 嗯，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1: 啊，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桃红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哎，
3: 我想订购5组鹿茸血冻干粉呐、啊，还能订上吗？
0: 哟，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一组，您一下子要订走5组啊！
3: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一人一组，啊、这不就5组吗？
0: 啊，对对对。
3: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血冻干粉呢、啊，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
0: 嗯，
3: 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呢，袁老师。
0: 嗯、是。
3: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少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0: 对。
3: 那么我第5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0: 啊，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3: 对呀、
0: 啊，一下子
3: 省了21000块钱。
0: 嗯嗯，
3: 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
0: 嗯、
3: 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的多合适啊！袁老师，你帮我订上啊！
0: 啊，行了行了，5组就5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3: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0: 哎，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桃红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伦老师您好，
0: 哎，
4: 我要订那个4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1组。
0: 4组啊，这位朋友、嗯，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4: 确定，确定、嗯。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
0: 嗯。
4: 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啊、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啊、都健健康康的，啊，
0: 嗯、
4: 人呢、啊、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儿啊也避免不了。
0: 嗯、
4: 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
0: 嗯，
4: 哎，哎，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0: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4: 啊，对呀、
0: 啊，
4: 所以说呀，这个我这个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必须用这个2杠梅花鹿，
0: 对，
4: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3杠的冒充啊。
0: 啊，
4: 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啊？
0: 啊，是是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2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
4: 嗯，对对对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2杠鹿茸，那市场上、啊、那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
0: 嗯，
4: 那我订一组的话是6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4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
0: 嗯，
4: 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0: 嗯，
4: 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0: 嗯，没问题，799再想买。
4: 啊，是吧？对呀、啊，那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了吗？
0: 对对对。
4: 那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4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4: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啊！
0: 哎，没问题，
4: 袁老师。
0: 哎。
2: 恭喜你，桃红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我要订2组啊，鹿茸血冻干粉，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组，现在还有货吗？
0: 有是有，所剩无几了，也不多了啊，您赶上了啊。
1: 哎呀，有就好，有就好，终于赶上了。

0: 袁老师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做这个鹿产品生意的。
1: 嗯、
0: 这个我之前啊就跟他就是问过他，
1: 嗯、
0: 我说你那儿什么产品最好啊？他说最好的还是鹿茸血冻干粉，
1: 嗯，
0: 这个低温冻干的，
1: 嗯，
0: 营养高，活性好。我说那你给我那啥弄两盒冻干粉呗。
1: 嗯，
0: 他说那得看你想要啥样的，
1: 嗯、
0: 同样的冻干粉呢。这个甚至包装可能都一样了，但是里面用的原材料啊不一样，
1: 嗯，
0: 价格也不一样，
1: 嗯
0: 啊，便宜的呢100多一盒，贵的呢800多一盒，
1: 嗯，
0: 我一听800多一盒也太贵了，
1: 嗯，
0: 但是朋友说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双阳这个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那个还是2杠的，
1: 嗯，
0: 他说现在呀、啊、这个纯种的梅花鹿太少了，纯2杠的也少，
1: 嗯，
0: 他那儿呢。这个能有货，这个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呢啊，别的地方呢都买不着。哎，他这么一说呀，那我只能买这个800多一盒的了。
1: 嗯，
0: 哎呀，但说实话，掏钱的时候啊，真心疼啊。
1: 嗯
0: 嗯，不过这个吃上了以后呢，确实好。那真是的，这个谁用谁知道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好是好，那想多吃点儿，那可就得花几千了。
1: 嗯。
0: 嗯，还有老伴儿呢，那我也想给他服用啊。
1: 嗯
0: 啊，那加一起得多少钱呢？我说呀，确实看到您呐、啊，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还是高品质的，跟我之前从朋友那儿买的呀一样。哎呦，我高兴坏了。
1: 嗯，
0: 市场价呀799元一盒，团购才99元，一组6盒呀才500多块钱，这可真是少有的划算。
1: 嗯，
0: 谢谢袁老师啊。
1: 不用谢，不用谢，您的2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儿啊就等着收货吧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罗老师你好，我要那个3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3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
3: 哎呀，我自己订一组，然后我给我爱人一组。
1: 啊，
3: 然后我哥们儿吧，我给他带一组。我说这骨头啊，跟那个鹿茸可比不了。我说听您讲了，说那个鹿茸割了以后啊，
1: 啊，
3: 一天就能长2-3厘米呢。我说这再生能力太强了。
1: 嗯嗯，
3: 要不说这个鹿茸血对这个身体好呢？
1: 嗯嗯，
3: 然后这次。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这太厉害了、
1: 嗯、
3: 双阳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辽杠鹿茸、
1: 嗯、
3: 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
1: 嗯
3: 嗯，我以前听说过拿那个鹿茸血能泡酒吗？
1: 啊，对，
3: 就我这个身体啊就喝不了白酒。
1: 你喝不了白酒？
3: 对对，我的爱人也喝不了。
1: 嗯，
3: 那说正好嘛，你说你那个冻干粉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里还能撒，
1: 嗯，
3: 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是99一盒，我这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
1: 嗯嗯嗯，
3: 我上哪找这好事？你赶紧帮我记上，
1: 我给您记上了啊。
3: 哎呀，
1: 您要3组啊，18盒、
3: 嗯，
1: 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3: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团购1组鹿茸血冻干粉啊。
1: 啊，
4: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1组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儿，就没抢上。
1: 嗯，
4: 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
1: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
1: 嗯，
4: 幸亏你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
1: 嗯、
4: 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1: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4: 嗯嗯，杨老师、
1: 哎、
4: 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1: 对，
4: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血，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隔了还能继续长，原来这里有6大再生因子。
1: 嗯，
4: 哎呀，你说这人零部件要是都能再生就好了。
1: 嗯，
4: 那就不怕得这病那病了。
1: 嗯，
4: 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血了。
1: 嗯，
4: 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
1: 嗯，

0: 这次您把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盒，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
1: 嗯，
0: 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1: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0: 好的，袁老师，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6: 这是你弟弟。
7: 嗯，
6: 他跟你长得像吗？
5: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8: 别这么冒险
9: 了，佐生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10: 你先说下这次弟弟，
11: 别动。
12: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3: 杀人灭口，
14: 我没见过他情况。
15: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6: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呢？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李草村，这儿，那这黑松门。
2: 下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呢。背得动吗？都准备好了吧？好了。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3: 哥，你带上我吗？
2: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0: 安全，我会的。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2: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啦？
0: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
2: 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2: 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0: 把枪都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
1: 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4: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1: 准备吧。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4: 把你的枪都藏好。
1: Thank you.

0: 小姐，景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被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抬，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我们要把钱挣回到目标的，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苏文兄长。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人。

0: 安廷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防阵，就这设备的安全，快回去。
1: 嘿，田军，小心！

0: 你给我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2: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1: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0: 但已经说得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小姐，我保证打死三门星。大野君，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2: 小姐，你快走啊！
0: 大野君，
2: 我真的不能离开。
1: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
0: 剖腹自杀吗？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

0: 这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小谷，放手给我。我没事，二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这边已经闯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施工。

0: 再哭也哭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

0: 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9: 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3: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3: 这个兔崽子！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7: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3: 我没问你。
1: 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0: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3: 等一下，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2: 杜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2: 我向你道歉。
4: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5: 好样的，
4: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0: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1: 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2: 日本帝国居士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金科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和狙击手张响，冯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
0: 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0: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即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2: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3: 不错，他就是一只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
2: 这才是我需要的。
4: 我明白。
5: 黎阳城到半山腰有一段距离呢，
4: 大娘干什么呀？
3: 鬼子。
6: 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就换房，为什么？这13里和12里的换房，一定是有目的。
2: 你说呢？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7: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
6: 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6: 嗯。
3: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6: 是啊。<笑>
8: 行了，快坐吧。好，看看。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 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人。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9: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8: 为什么？
9: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0: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1: 那就这么定了。
0: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2: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1: 说。
2: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2: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4: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5: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1: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6: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爹。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7: 谢连队长。
6: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7: 嗨，
6: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7: 就是这里，戴家桥。
0: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8: 轻机枪、轻枪，
0: 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免交。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9: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9: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9: 明白。
0: 请坐。
10: 不能放弃吧？
0: 你说什么？
10: 你说的对。
7: 姓名，军阶。
11: 少尉加木一郎。
12: 少尉三浦多义。
7: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3: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7: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1: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异形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

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 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

0: 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我就是要找到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

0: 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2: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嗯。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嗨。
3: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嗯。站住！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咱们俩去抓活的。
1: 哦。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4: 快点，快，
0: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5: 怕什么？快点，
0: 快，
4: 快点，快点，
0: 你先。别碰他，你是狗汉奸！
4: 抓你，
0: 小兔崽子！
4: 快，
0: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0: 快走！
5: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0: 走！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4: 走！
0: 快走！快！
4: 快点！快快点！快点！
1: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5: 快点！
4: 快点！
1: 走！走！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
5: 点！
4: 快
5: 点！
4: 快
5: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赶紧跟上！
5: 抓人！
4: 走！走！
5: 快
4: 点！
5: 快点！
4: 快
5: 走！快点！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5: 你小子快点啊！
1: 别动！动不打死你！
0: 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

0: 团长，团长，
1: 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2: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调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2: 他敢？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说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
1: 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2: 对，
3: 我们速来速去，
2: 应该没有问题。
4: 是啊。
5: 融化在胸膛。
6: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7: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8: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9: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9: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7: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9: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9: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7: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9: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9: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

0: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两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五十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

0: 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啊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

0: 叶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

0: 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再见，恍如隔世。
3: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4: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2: 历经千帆，
4: 抱抱我吧。
2: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2: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2: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2: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2: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上校。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3: 你把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郭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就手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跟着。

0: 我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这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这里撤出来。去吧。
1: 好。
0: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明白。
2: 是。
0: 走。

0: 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哎呀！

0: 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揍人家，给自己留点。

0: 把小刀取出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0: 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
0: 乡亲们，
1: 快撤！
0: 带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3: 好。

他们俩现在做燕子。嗨，江木，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想想办法。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只在外头嘶吼才行啊！嘶是要嘶的，关键是怎么个嘶法。让我想想，老秦。这样，张强，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时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2: 好，
3: 搞定了。
1: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号慢给我。
3: 好，
2: 拿着。
4: 狠狠地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3: 小心点。

0: 这小姑娘她了，
1: 他们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下有目，你是团长，要是出全团，同志们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快撤吧。
2: 那你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2: 我在山里等你。
1: 好，
0: 你快留下，起来给我撤。

0: 一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快点打火车，我在这儿报道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自己保护。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坐保重。
3: 撤！
0: 撤！
3: 快保我行吗？

0: 求求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引出来？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0: 不错。

0: 但不能用尸体。
1: 为什么？
0: 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1: 你说什么？
0: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1: 那我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文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
0: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现了，
1: 融化在胸膛。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这脚随时有

0: 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

0: 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这脚随时有

0: 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

0: 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3: 都是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4: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0: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0: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探人。
0: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0: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
1: 是我们。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这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说，什么也没说，
1: 什么也没说。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河、李新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2: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要不然我们啥也回马枪。
1: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0: 碰见鬼子咋办？
1: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0: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
3: 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今年两打。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新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
3: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团长。那张小河、李新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集合！集合了！集合了！来，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 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 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 出发吧！
0: 是。
5: 抓紧，抓紧，抓紧了！
6: 来来，到哪儿？

0: 那团长不会等咱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动。

0: 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去那儿。
1: 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去那儿。
0: 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去那儿。
1: 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去那儿。
0: 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去那儿。
1: 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去那儿。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村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3: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3: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3: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3: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3: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0: 沈渊，你可真捧出了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想和我走就行了。
0: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3: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
1: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是不给钱。
1: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1: 哎，快点。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1: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1: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像。

0: 啊！
1: 别招我！
0: 我哪敢呢？
1: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1: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1: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1: 反了！哎呦，
0: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0: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0: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0: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0: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
0: 对，
3: 有话直言。
0: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3: 好，我给你地址。
0: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志远，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0: 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辽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

0: 抬腿。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料饮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垫肚，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

0: 来，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 4个银杯包住。

0: 妆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5: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4: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英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英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我来吧。
7: 是我对不住你。

0: 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
0: 你也保重。
2: 再见，燕子。
0: 师傅，开车。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0: 没有牛可怎么活？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
3: 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人如其名，亦文亦武。这是你弟弟，
6: 嗯，他跟你长得像吗？一个很想敢拼。
7: 一个严谨理智，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8: 别动！
9: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0: 杀人灭口。
9: 我明天我退休了。
11: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晴朗，气温舒适，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依旧维持晴好的天气格局。不过从明天开始，我省天气将会迎来转折，赣北地区的云系将会逐渐增多，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小雨出现，赣中赣南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赣西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午间在阳光下体感上还是会有一些热议的。不过近期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早晚气温仍然偏低，预计明天的最低气温基本上在19到22度，局部地区17到18度。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参考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穿脱，以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识破骗子一切。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是。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

0: 这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三木星和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
1: 连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
0: 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嗨。
1: 正在等待军部批准。他
0: 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嗨。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
1: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0: 究竟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究竟家族的责任。有喜，有喜。唉，可惜。
2: 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0: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嗯。师爷。啊，
4: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4: 说说看。
3: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
4: 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5: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4: 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好的。

0: 很好，大哥，林权正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很好，很好，长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

0: 文化过时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长崎骏，你记住，以往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李团长，高明，西田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 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2: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0: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
1: 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0: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0: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1: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

0: 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
1: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
0: 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来。 娟子，上酒。
1: 来了。
0: 这样行吗？
1: 哦哦。
0: 娟子。
1: 哦哦，来了。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0: 放心说，没事的。
2: 苍田，
0: 苍天君，
2: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1: 对，
0: 苍田。 说，说什么密码？
2: 什么？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3: 哎呀，
0: 哎，回来了。
3: 啊，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0: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
3: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4: 南大顶啊。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4: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
0: 川崎军。

0: 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长青君知道成化割帖吗？
1: 刘子义
0: 啊，说说看。
1: 成化割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长青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
1: 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么是你配发给她的吧？
1: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长崎君，看来要如将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
0: 她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西斯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她配享受你给她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哎，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0: 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2: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2: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和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有个十来天吧。
0: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2: 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
0: 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你没看清楚他脸。
2: 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
0: 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3: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了。
4: 我觉得你说的没一句真的。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首先呢，我要把土豆去皮，把它切块。好，接下来把它装到盆中备用，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

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素烧土豆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0: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0: 不是

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0000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

0: 这是麻烦敲门。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
1: 哎呦，真聪明！
0: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2: 没错，你说对了。庄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0000盒就不多，再加上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0: 有
1: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见谅吧
0: 其实哈，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这么错过了，这大伙儿也不甘心呢。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大品牌，含有6大再生因子，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2杠，2杠鹿茸，它的这个鹿茸血。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的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2: 就是，
0: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只要那99
1: 啊，
0: 一盒省了700块，一组6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1: 4000，6×7=42
0: 啊，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块钱。
1: 对，
0: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快哭了
2: 呀！谢你，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0: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张老师，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都是很激烈的。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他能不能再要来点儿啊？
2: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是说了，他那有7万盒、
0: 他有7万盒
2: 冻干粉，最后只给咱3万呢，那4万可在他手里呢。要不然您再跟他联系，咱再试试，
1: 再联系联系，找骂。不过换句话说啊，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30000盒。肯定不够大家抢的。手机呢没带哈。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3: 好嘞，阮老师。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啊？
1: 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告诉您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4: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1: 是有实力呀，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40000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4: 剩下那40000呢？我看看哈。不行哎。
1: 怎么了？
4: 我昨天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戴老师，我现在是一盒现货都没有了。
1: 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4: 嗨，白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一直是秒没， 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
1: 嗯，
4: 要不是您提前跟我。

0: 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的三万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1: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0: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定别的，指定这一款，有货就要。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1: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0: 对呀，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呀？太少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2杠的溶血，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啊，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袁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冷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现在呢，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1: 这个
0: 不好意思，
1: 沙总，你那个别挂啊。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40000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0: 我得看一下系统，您稍等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有20000盒已经发走了，还有20000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1: 那既然还有20000盒没发走，能不能接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血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0: 哎呦，白老师，你这是难为我呀！我也真是想帮您，但是订走这2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
1: 啊。
0: 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1: 哎，您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0: 陈老师
1: 啊，
0: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1: 没法生产了。
0: 要不这样，您再帮我找找冷总，看看他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再供一批鹿茸血，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1: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0: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儿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倒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20000盒先给您发过去。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1: 明白。
0: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1: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那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0: 好的，但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2杠鹿茸血哈，别的我可不要。
1: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
0: 啊，必须得保证。
1: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0: 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1: 好，等我消息啊。
0: 好嘞。
2: 王老师
1: 啊，
2: 好像有希望啊。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
1: 啊，
3: 我也觉得有戏。咱得问冷总。
1: 问冷总。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冷老弟啊。
4: 好嘞，马上联系。
1: 喂，冷老弟呀。
5: 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1: 冷老弟呀，我确实又有点急事儿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您啊，多亏您昨天帮忙，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30000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你看。
5: 这样啊，那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1: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40,000盒，20,000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20,000盒等着，那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20,000盒给扣下了。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雪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二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我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冷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雪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5: 就这事儿啊？
1: 啊，
5: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
1: 啊，
5: 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雪。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雪先给沙总。
1: 好，
5: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5: 您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
1: 嗯嗯，
5: 您先忙。
1: 好。
2: 哎呀，袁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血了
1: 啊，
2: 幸亏有啊。
1: 是，
3: 对，
1: 嗯，
3: 我这心呐
1: 啊，
3: 说心里话
1: 啊，
3: 也一直在这悬着呢
1: 啊，
3: 这才放下
1: 啊。
3: 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1: 啊，对，你们看，哎，小秋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3: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20,000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1: 哎呀，太猛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的，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就能省7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鹿茸血冻干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袁老师啊。
1: 哎，
4: 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1: 2组，
4: 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一组。
1: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4: 嗯，好的。我那个什么啊，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阮老师。我自己也上几家药店去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又怕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就是说你就是买的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1: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4: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1: 对，
4: 再就说那养的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1: 啊，
4: 说实话哈，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我看这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现在呢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啊只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2组吧啊。
1: 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2组没问题啊，2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货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杨老师，
2: 恭喜你同城通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

0: 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兰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鹿茸血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1: 没问题，两组记上啊。
2: 啊，谢谢您啊。兰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鹿茸这个东西呢，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呢，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
2: 但我昨天呢没有抢上，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我是不是？是我现在就算订上上了。
1: 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2: 啊，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1: 哎，
3: 我想订购五组鹿茸血冻干粉呢，还能订上吗？
1: 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一组，您一下子要订走五组啊。
3: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一人一组，这不就五组吗？
1: 对对对。
3: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血冻干粉呢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呢袁老师。
1: 是
3: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少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1: 对，
3: 那么我第五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1: 啊，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3: 对呀、
1: 一下子
3: 省了21000块钱。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得多合适啊。袁老师您帮我订上啊。
1: 行了行了，五组就五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3: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伦老师你好。
1: 哎，
4: 我要订那个四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一组。
1: 四组啊，这位朋友，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4: 确定确定。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都健健康康的啊。人呢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儿啊也避免不了。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哎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1: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4: 对呀。所以说呀，这个我这个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必须用那个2杠梅花鹿。
1: 对
4: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3杠的冒充啊，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啊？
1: 是是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2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
4: 对对对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2杠鹿茸，那市场上那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那我订一组的话是6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4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1: 没问题，799再想买
4: 啊。是吧？对呀。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了吗？
1: 对对对，
4: 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四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1: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四组啊。
0: 哎，没问题，
1: 阮老师。
0: 哎。
2: 恭喜你，淘宝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啊，鹿茸血冻干粉，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组，现在还有货吗？
0: 有是有，所剩无几了，也不多了啊，您赶上了啊。
3: 哎呀，有就好，有就好，终于赶上了。袁老师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做这个鹿产品生意的。这个我之前啊就跟他就是问过他，我说你那儿什么产品最好啊？他说最好的还是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低温冻干的，营养高，活性好。我说那你给我那啥弄2盒冻干粉呗。他说那得看你想要啥样的，同样的冻干粉呢，这个甚至包装可能都一样了，但是里面用的原材料啊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便宜的呢100多一盒，贵的呢800多一盒，我一听800多一盒也太贵了，但是朋友说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双阳这个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那个还是2杠的，他说现在呀、这个纯种的梅花鹿太少了，纯2杠的也少，他那儿呢这个能有货，这个就不错了，但是呢啊，别的地方呢都买不着，哎，他这么一说呀，那我只能买这个800多一盒的了，哎呀，但说实话，掏钱的时候啊，真心疼啊，不过这个吃上了以后呢，确实好，那真是的，这个谁用谁知道啊，哎呀，就是好是好，那想多吃点儿，那可就得花几千了，还有老伴儿呢，那我也想给他服用啊，那加一起得多少钱呢？我说呀，确实看到您呐、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还是高品质的，跟我之前从朋友那儿买的呀一样。哎呦，我高兴坏了。市场价呀799元一盒，团购才99元，一组6盒呀才500多块钱，这可真是少有的划算。谢谢袁老师啊。
0: 不用谢，不用谢，您的2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儿啊就等着收货吧啊！
2: 恭喜你，淘宝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好，我要那个3组鹿茸血冻干粉。
0: 3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
4: 哎呀，我自己订一组，然后我给我爱人一组。然后我哥们儿吧，我给他带一组。我说这骨头啊，跟那个鹿茸可比不了。我说听您讲了，说那个鹿茸割了以后啊，一天就能长2-3厘米呢。我说这再生能力太强了。要不说这个鹿茸血对这个身体好呢？然后这次。是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这太厉害了！双阳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辽杆鹿茸，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我以前听说过拿这个鹿茸血能泡酒吗？
0: 对，
4: 就我这个身体啊就喝不了白酒，
0: 你喝不了白酒。
4: 对，我的爱人也喝不了。正好嘛，你说你这个冻干粉，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里还能撒，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个99一盒，我这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我上哪找这好事儿？赶紧帮我记上，
0: 我给您记上了啊。
4: 哎呀，谢谢老师。
0: 您要3组啊。18盒，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4: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哎，
2: 恭喜你，淘宝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我要团购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啊。
0: 啊，
5: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0: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一组没问题。
5: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儿，就没抢上。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哎呀，我这

0: 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
1: 嗯，
0: 幸亏你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1: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0: 嗯嗯，严老师，哎，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1: 对，
0: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血，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隔了还能继续长。原来这里有六大再生因子。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人零部件要是都能再生就好了。
1: 嗯，
0: 那就不怕得这病那病了。
1: 嗯，
0: 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血了。
1: 嗯，
0: 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
1: 嗯，
0: 这次您把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盒，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
1: 嗯，
0: 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1: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0: 好的，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结婚30年，陶女士觉得丈夫从来没有爱过自己。
1: 我老公一直对我都不好，每一天都要打架。
0: 她前来调解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丈夫索要200万。
1: 我要的是钱，要200万。
0: 然而，对于她的要求，蒋先生却觉得不可理喻。
2: 200万哪里有这么多哎？不可能的，我就叫他去起诉，叫法院判多少给多少。
0: 究竟是他索取无度，还是他冷酷无情？当调解开始，陶女士就诉说起了自己在这个家庭的无尽心酸。曾经婆婆让丈夫二选一，丈夫选择了婆婆而要抛弃她。
1: 家婆都在那个楼梯那里都说，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老公都打我，第二天早上悬着要我离婚。
0: 她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是她留在这个家的唯一的理由。
1: 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0: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儿子结婚以后却选择了儿媳，同样抛弃了他。
1: 我儿子只听我死媳妇的，我儿子拿书回来这样砸，一个月下来我儿子说了4次不养我。
0: 自打认定丈夫靠不住，儿子也靠不住之后，陶女士便一心只想要钱。她认为只有钱靠得住。
1: 现在我只有靠钱，我要200万不多吧。
0: 面对妻子要200万的诉求，蒋先生却不打算理会，甚至觉得妻子在家众叛亲离完全是咎由自取。
2: 他这个人是什么观点呢？他是老大，他说要怎样就怎样。
0: 儿子在电话连线里对陶女士也透出了不少的怨气。
3: 他都有钱东西，他可以要钱，他都是忍住也可以要的。
0: 事实究竟是什么？是蒋先生和儿子弃陶女士于不顾，还是陶女士强势霸道，只看重钱？最终，陶女士又是否会改变自己索要200万的诉求？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索要200万的妻子。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

0: 当当事人蒋先生和陶女士，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在这个家里没安全感，伤过很多次，离婚的话也要钱，不离也是要钱。
0: 对你来说，目前阶段最重要的安全感是要有经济上的保障，是吗？
1: 是。
0: 有具体数目的要求吗？
1: 我要200万，给了我的200万的话，以后这个家里他们说了算，我不管了。
0: 解决了钱，能解决其他问题吗？
1: 解决
0: 就可以了。蒋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是把相互之间的关系搞好一点，大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改正，希望就是这个家还是要保存下去。
0: 他刚才非常直接提出了经济上面的保障。
2: 他提出200万这个要求有点过高，我就是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要一直要钱。
3: 对于妻子要200万的诉求，蒋先生无奈中又透出一丝气愤。他说自己理解不了妻子为什么一定要以一种家庭受害者的身份自居，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给这个家带来矛盾和纷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妻子陶女士。尤其是在去年9月份儿子买房用钱的问题上，妻子陶女士提出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2: 这个事情一提出来，家庭里面会产生很多问题。
3: 陶女士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又给这个家带来了怎样的矛盾和冲突？
2: 儿子买房子，看房子是他去看的，后来已经要交钱的时候，他就叫我儿子儿媳妇跟他说借条。
0: 儿子买房是需要你们付钱的是吗？
2: 对，因为我儿子从读完书出来就一直该跟我们一起做事情。哦，一分钱他也没有要，就是生活在一起，什么都在一起，
0: 没有脱离过你们是吧？
2: 对对对，我们是做毛衣的，开一个小厂。
0: 儿媳也是吗？
2: 儿媳也是，儿媳今年结婚7年了，也是在一起做事情，也没要过一分钱，钱全部在我手上。他们手上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
0: 所以这个由你们来出，在你看来是很合理的。
2: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要儿子儿媳跟他说借条。当时他提出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要不要去说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一提出来，家庭里面会产生很多问题。他不听了，他还马上下午就去跟我儿媳妇说了。
0: 后果是什么呢？
2: 反正心里都是有隔阂嘛，但是都没说出来，都闷在自己心里面的，导致现在就是说他一直跟我儿子争，说我儿子不认他，他认为我把钱给了儿子买儿媳妇买房子，我什么都像我儿子，没有为他想。
0: 他认为不写借条就是不应该的。
2: 对不应该，不尊重他。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写借条？
1: 我不放心，我是在房，我怕我的媳妇以后跟我儿子离婚，人财两空了吧。我跟我儿子这样也讲过，我儿子不同意，我都直接下去跟我媳妇讲，我跟他讲，我说交个借条给我们，他为什么啊？我为什么就是说我怕你以后不养我的话，我可以拿这个借条去告你吧。我是直来直去的人，我从来不说。
0: 就这么直接说出来？
1: 直接说。他们结婚7年了，我媳妇也不叫过我，不理我。儿子是听媳妇的一句话，一个月下来，我儿子说了4次不养我。
3: 显然，陶女士要求儿子写借条的举动伤害到了儿子儿媳，因为照理来说，这个钱是他们为家里工作多年应得的。可陶女士却并不认同，她觉得自己没有错，错的是儿子儿媳。早在2年前，因为带孙子的问题，她就深深感受到了儿子儿媳对自己的不尊重，甚至是敌意。
1: 孙子已经都开始走路了，天热了，我就说不要吃这个药不死了。我就跟我媳妇也讲，我儿子没回来。后面的时候，我儿媳妇都跟我儿子说，用这个药不死花钱，好像都说用了我的钱，我舍不得嘛。
0: 儿媳妇认为你是舍不得。
1: 嗯，她就跟我儿子说，是我舍不得花钱。儿子都跑到门店来跟我吵嘛，我这个小孩不要你带了，你带不好。
0: 在你的理解里面，是就怎么带孩子而引发的冲突，还是你觉得是两个年轻人对你有意见？
1: 他们本身对我都有意见。他们结婚那天晚上，我亲家骂我，骂了1个多小时。
0: 啊？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莫名其妙的都说，你不要把你当老人的牌子捞起来压后人。他们刚刚结婚，我没有对过我媳妇怎么啊？他就数我这里，数我那里不对。
0: 他有没有可能只是他的作为父亲的一个担忧？
1: 后面的时候，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又说过我2次，说第3次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你不要说了。我老公也在一起，他听见他说我，我老公没有回答一句。 后面那时候就是我孙子生病了，上午就是我儿子媳妇

0: 我带我孙子去医院，孩子他说不要打针，不要吃药，他就用做这个复发，孩子一直张嘴都哭啊。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媳妇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又跟我媳妇说，我叫我媳妇叫我儿子，他们今晚上不要上班了，带我孙子去中华医院看一下。我媳妇也不理我，他就甩头都走了。那个小孩子吃奶都不吃啊，我就看到那个里面那个喉咙里和那个舌头上全都长了那个泡泡，我都跟我媳妇说了，我说你不带他去，我就带他去。后面来我儿子跟我打了五个电话，就说我这孩子不要你带，不去打针，不要吃药。我说你也是我这样带的，我儿子只听我死媳妇的，我不知道他有的要头脑还是没有。
1: 我这个儿子只是一味听他老婆的，是这个意思？
0: 是啊，
2: 这些家庭事情肯定是有的，不可能没有，是不是？我认为是两个人对养孩子这个观念不一样。
1: 他觉得儿子儿媳对他不好，
2: 对，
1: 将来会不养他，
2: 不养他，不认他，对。
1: 这个对你来讲，你认为不是这一层面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不可能。这个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儿子平时也没说不养他，不认他这个话。
1: 他的这种不安全感，你知道来源于什么吗？
2: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就是思想上把没有发生、没有出现的事情先要摆出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他就要把它当成发生一样。他这个人是什么观点呢？他是老大，他说要怎样就怎样，必须按他的去说的方法去执行。
0: 他不是说待人的方式不同，那个
1: 你的理解就是对你不好吗？
0: 对我不好，我儿子拿书回来这样砸，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做的不好。
3: 陶女士觉得自己一心为孙子好，结果却一再被儿媳误解，被儿子怒怼，实在是可悲又可气。内心的不甘让她难以释怀，所以她才会提出要儿子给自己写借条。然而最终因为丈夫蒋先生的反对，借条也没有写，可是儿子对她的恨意却似乎更深了。
0: 结果后面的时候，我钱也出了，我儿子就像好像想把我撕烂这样，我儿子就一点我靠不了了。
3: 带着这个论断，陶女士越发的纠结和痛苦，可丈夫却始终认为错的人是她。不仅如此，就连在她和外人发生冲突时，丈夫维护的也是外人，这让她气愤的甚至动了刀。说起这件事，蒋先生今天还心有余悸。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

0: 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前差不多10天左右嘛，看那个衣服有烂的，他就说这个工人，他这个烟头这个衣服烧了个孔，是不是你烧烂的？他们在下面一路吵架的时候，下面工人就发信息给我，他快点下来，下面吵架了。他老板娘一句玩笑话，他这工人就生了气了。他工人跟他吵架的时候啊，就把我家里面的事情，工人就说他你没有钱用，你就好可怜，说他这就说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去攻击他嘛。他好像就说我跟工人讲的这些事情。凭着良心说，我们两个发生任何事情，我没跟外人说一句话。
3: 工人怎么会对老板娘说这样的话呢？
2: 那我就不清楚，因为他平时把家里面的生活事情都会往外面讲。当天中午，他就来跟我说，我说你自己到处去讲，讲到这里还怪我，跟你说了很多次，自己的家丑家事情不要出去外面讲。他就说我这个话没有帮到他说。当时说到我们在吃饭，他把这个桌子这样一摔，碗盘子全部打烂。后来晚上去拿了把菜来追我。他脾气很暴躁，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打，强势这种。
4: 为这个工人吵架，我是一个老板娘，看见这个衣服烧烂了，我说是不是你烧了，是一个玩笑话，我都没想到他会这样攻击我。他都骂我嘛，他说你个老板娘，你管你管得了吗？我出来打工，我有一个月有10000多，你在家做了没钱。我背起包包出去打零工，他都看见说你在外面赚钱了、啊、我说我在家里做，我老公不给我钱，我只有出去赚钱了、
3: 啊、这话确实是你告诉他们的是吗？
4: 是。
3: 所以你内心是真的觉得你在这个家里毫无地位？
4: 是，他说的是事实，确实觉得，我觉得我
3: 确实太无能了。
4: 我说我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我还要出去赚钱？我的钱在我老公手里，为什么不给我？我老公下来了2次，没有开枪，一句话都没说。后面都工人走了，吃饭的时候，我都跟我老公说：“我说这个人不要了，换了。”他说：“你又以什么因都结什么果？你什么事情都要老出去说，这次是你自己来说，就自己受吧。”就这样。
3: 是批评你是吧？
4: 他就抵我嘛。我就是端起这个碗，我都吃不下去，我一下都把这个碗都砸了。我说哪里有你这种的男人？我都欺负到这样。
3: 经过这个事情又看到了他的什么问题呢？
4: 从结婚以来，这个男人从来没有把我放在他身上，就是把我当一个赚钱的工具，免费的保姆。4年前我嫁夫还没来，我老公都给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后面我嫁夫来了，他就说是我对他妈不好，后面的时候不给我钱了。我嫁夫来吵了架，我老公说不要我离婚。我在你心里真的是当一条狗都不如吗？好事啊。
5: 丈夫如此绝情的话让陶女士心如刀绞，更加让她绝望的是，这么多年家庭经济都掌握在丈夫手里，她在家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提起婆婆她更是悲从中来。她说打从结婚起自己就受公公婆婆的压制，丈夫一直视若无睹。在儿子5岁那年，因为和公婆的一次争吵，丈夫不仅动手打了自己，甚至还逼自己去离婚。
4: 我儿子5岁的时候，我家婆都把我儿子从外婆家提出回来的东西都给我女儿吃嘛，他妹妹的孩子嘛也在我家，他都在我们女儿那里就一早都提到手里。我儿子看见他提了自己抢了袋子，我儿子都从他袋手里抢了，我家公都骂啊。后面我都说，我说他是小孩子，再说这个吃的是他从他外婆家提回来的，我家公都发火了，一脚就把这个盆子踢翻了。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把我女儿都抱起走了。他看见我们都走了，我家公都拿那个火烧房子吧。后面我家公又去拿那个锄头，把楼梯都砸断了。我家婆都叫我老公起来，我老公都打我。 今天晚上就是你闯的祸，他就打我，后面我家伙都在那个楼梯那。

0: 你都说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想吧。我老公第二天早上悬着要我离婚。
1: 离了吗？
0: 没有，那就是正月初七民政局没有上班。
1: 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感受啊？
0: 我留下我在这个男人身上看不到希望。
1: 当我和公婆有矛盾的时候，我发现我在这个老公的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
0: 是啊，他都还打我还骂我啊。
1: 他总结的这个感受，蒋先生有感受到过吗？
0: 他没有，他从来感受不到。
2: 但是我感觉他就在处理问题和看问题的方向跟我不一致。就是像刚才他说的这些事情，我认为两个小孩争执的，你给他一点也无所谓啊。嗯。又何必还有那么大干大动干戈的去跟这个争长争短，有什么意义？一个家，家是讲情和爱的地方，是讲理的地方吗？我感觉他就不应该这样争。他如果当时不那样处理，就后面没有这件事情。
1: 你对于你父亲母亲的处理方式没有意见吗？
2: 我当时是没有意见，但是后来我也想他们爷爷做的不对的地方。
1: 在他眼里看来，至少你父母也是有错的，但是你只把这个错算在他身上，这种不平衡不公平的感觉你能理解吧？
0: 他不理解。
2: 但是爷爷跟我父亲沟通，就要以后不要像这样脾气这么暴躁。本来我老爸脾气也不暴躁，他脾气也暴躁。
1: 除了跟你父亲说之外，你有没有回过头来比如说安抚他也好，或者说劝慰他也好，你有做这个工作吗？
2: 当时年轻嘛，不懂得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方法。
0: 我看不到希望，对我的丈夫没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我儿子还没结婚的时候是对我示好，说什么都说妈妈我来，每天晚上都说妈妈吃不吃宵夜，我给你买宵夜回来。后面我儿子结婚了，我说你帮我买个宵夜嘛，他说爸爸呢，我爸爸睡觉了，妈妈你不吃好不好。我儿子后面就笑了，他写了这个借条，我儿子现在像把我撕掉这样。我儿子都说你在婆婆爷爷那里吃了亏，你就要把这些亏放在我身上。我说我放在你身上了吗？我哪一点对不起你？
1: 你能理解儿子这个话的意思吗？
0: 我理解呀，他就是怕我对我媳妇不好吗？我对我媳妇，我真的是我超过了我女儿。
1: 你并不认为你是那样的婆婆是吗？
0: 是啊，现在儿子，现在我觉得我靠不了。
3: 如今在陶女士的心里就一个结论，丈夫靠不住，儿子也靠不住，只有钱可靠，所以她坚决提出要200万。
0: 我结婚30年了，我要200万不多吧？他叫我不要钱，离婚可以，都叫我这样走。
2: 你无缘无故要钱，我手上也是没多少现金。
3: 蒋先生并不打算理会陶女士的诉求，他始终觉得自己和儿子儿媳并没有做什么过分伤害妻子的事儿。那么儿子现在到底对陶女士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如陶女士所说充满恨意吗？我们现场拨通了儿子小蒋的电话。
4: 我没有写那个借条，对我来说我就是没什么影响，但是他就自己过不去。
3: 小蒋表示自己对母亲并没有恨意，同时他也希望母亲能从过去的苦痛和不甘中走出来。
4: 他总是活在过去，有时候我也劝他，我说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做出来的决定，但是他们的位置来看有可能没错，但是在你的位置可能是错的。这件事情就很久了，很久远了，人要向前看。爸爸还是在乎妈妈的那种，他总是觉得我们对他不在乎，但是我们都没有那种。
1: 妈妈现在提出的就是我要在钱上保住我自己的安全感，对于这一点小蒋怎么看的？
4: 他作为钱都要，他可以要钱，他又是人住也可以要人，反正我尊重他啊。
3: 显然儿子小蒋并不希望看到母亲陶女士如今只要钱的态度，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去证明自己对母亲的感情和爱。身为丈夫的蒋先生呢，同样如此。观察员徐申刚认为，造成这个家今天这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蒋先生要负80%的责任。
5: 酸刺辣，你还在苦苦坚持吃纯王浆吗？快试试风之房王浆蜜，沂蒙山纯净产区，蜂王浆与蜂花粉黄金搭档，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
6: 之前呢，我吃的纯王浆，没想到啊，这个王浆蜜啊这么好吃。以前吃的蜂王浆呢，那个口味啊又酸又涩，还辣嗓子，直冲脑门，我就捏着鼻子坚持吃了3天，实在吃不下去，这几百块钱啊就白白浪费了。
5: 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房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订购每盒只要

0: 1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蜂王浆专供蜂王食用，含有珍贵的王浆酸、活性蛋白、多种氨基酸和天然维生素，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
1: 这王浆蜜的口感啊，比单吃蜂王浆啊好太多了。蜂王浆和蜂花粉配在一起，改善了蜂王浆的酸涩辛辣，润润的好喝啊。
0: 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房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进购，每盒只要2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都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王浆，护身体别光想着虫草燕窝，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款蜂之房王浆蜜，原价99元一盒，整箱团购，每盒只要29元，团拼名额有限，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原来单独买蜂王浆大几百块钱跑不掉，
4: 现在29块钱就能吃到蜂王浆、蜂花粉和百花蜜，
3: 我呀一下子抢了10盒。
0: 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房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进购，每盒只要2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蜂王浆专供蜂王食用，含有珍贵的王浆酸、活性蛋白、多种氨基酸和天然维生素，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房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进购，每盒只要2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其实我挺失望的，作为丈夫的你全程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在妻子身上，我认为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的责任占80%。你的老婆其实从头到尾，她真正想要的都不是钱，要钱是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填补我现在的安全感，我才决定要这个钱。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要一样东西，感情。我们可以来还原一下你妻子这些年走过的路程。我在做儿媳妇的时候，我会被公婆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来指责，指责完了以后呢，丈夫最后是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我身上。好不容易我媳妇熬成了婆婆，当我跟我媳妇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的时候，你看我的儿子马上就会来维护他的媳妇，而这个时候我的丈夫在哪里？我的丈夫还是无动于衷。当我和外人去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是老板娘啊，我没有作威作福啊，我只是很简单的针对这个工人的一个错误，我指出错误而已啊。我的丈夫是眼睁睁的看着我被他们去侮辱，从头到尾没有站出来当面来维护我一句。他感受到的是，我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我，我的老公从来没有心疼过我，我的儿子也对我产生了很多误解。到现在为止，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可以给我带来一点点安全感的，可能就是要这个钱。我要的不是这个钱，我要的是我在这个家里价值被得到认可。可是很显然，家里人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你想要解决你老婆这个心病不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意识到，我作为丈夫这么多年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是不作为的，我是没有为他出过头的，我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那个时候他作为一个女人嫁给了我这个男人，当这个女人被欺负的时候

0: 当这个女人很无助的时候，这个男人应该做点什么。我没有做到。他不是要你平时事无巨细的如何如何对他好，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你要有一个丈夫的作用。
1: 女士这边，你让她写借条也没写，结果还产生了母子之间的隔阂，
2: 是，
1: 然后导致你心里可能产生了更不痛快的想法。其实你当时你可以，你们两个老夫妻可以写一个赠与，单方赠与给你的儿子，写一个声明或者是写一个赠与协议。你让你儿子写借条和你给你儿子赠与他，你觉得你儿子会更愿意签哪个呢？那么再说你们的儿子跟你们实际上就是你们一个家族都在做这个毛衣厂。
3: 对，
1: 其实我觉得啊，你们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来混在一起的话，是很容易发生纠纷的。你们可以跟你儿子签订合伙协议，每年分成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独立，这也是一个办法，或者是发他工资。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两个和你们的孩子之间的矛盾并不大，但是蒋先生，你这又有很大的问题。夫妻啊，在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收入是共同财产，不是由你归你一方所有。你应该公开透明的告诉你的老婆你们有多少财产，然后你的老婆要干什么你应该给她花。就算今天你俩离婚了，你的银行卡里有200万，你也应该拿出100万给你的老婆，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哪怕你的老婆什么都不干，也有她的一半，这是我国婚姻法和民法典明确的规定，所以希望你明确的知道。
2: 陶女士就一直陷在过去公婆给你带来的这个历史性的创伤里面。公婆让你丈夫，也就是他们的儿子选边站的时候，他相当于是背弃了你，你就一直卡在这个创伤里面出不来，然后未来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并没有冲淡你这种不好的记忆，反而不断的强化。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无非就是当初公婆要选边站的时候丈夫是支持你的，你要的是那一份肯定的执着的爱，你才能找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笃定的地位。可是你所作所为包括你的语言，结果呢是反向的，你把所有你想要给你爱的人往边上推。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子考虑过一下，你对你丈夫对你公婆的那种怨气，用你儿子的话来说，发泄到了他的身上，你好像又成了当年的那个婆婆一样，要自己的儿子选边站，发现自己的儿子不支持自己的时候又要求儿子去写借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会割裂你们的亲情？你这样主动问他们索取借条的行为，你觉得会真正的给你带来子女对你的忠心爱戴和尽心尽力的赡养吗？你跟丈夫现在就要求去分割你们的财产，就能得到他对你的肯定和未来的亲情吗？如果你真的要到了你想要的数字的话，你觉得你未来的日子真的能够过得很开心幸福吗？
4: 老蒋的委屈在于我也没把钱拿到外面去，钱都在生意上面流动着，我也拼了力为这个家，为什么你就不能跟我一样呢？陶女士的委屈呢，从第一代的婆媳关系当中我就受到了伤害，我觉得我没有被我丈夫看到。到了第二代，我现在婆婆了，第二代的婆媳关系我又是那个弱者，甚至儿子和丈夫这两个男人也不向着我，所以他当然委屈啊。到了50多岁，生理和心理也进入更年期了，谁来关心他了？谁来看到他的感受了呢？如果让我举个手投个票，这票我站陶女士，她更不容易，她的很多委屈是真委屈，但你的很多委屈是做一个男人，你没有能力，没有这种方式和情商处理得好造成的。刚才讲的几个冲突的事件，你真的都缺位了，你做的都不够好。向着父母二选一，好，那我选离婚，我选我爸妈，听起来是个孝子是吧？但是那是你没有办法的无奈选择。要是我就很简单，妈媳妇儿都坐着，选什么选，一家人我都要，谁我也舍不得，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两个女人都有安全感了，她还能互相

0: 争执和吵起来吗？无论上传还是下达，你都没做到。我希望今天到现场来之后，你先把你自己的委屈拿掉，因为咱们是男人，先想想怎么能够满足我身边这个跟我过了好几十年的女人她的委屈，再心疼心疼她千疮百孔的情绪和身体。
1: 调解员北辰认为，要想夫妻和睦，家庭和谐，蒋先生首先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0: 我问他要钱的时候，他说你要钱干嘛呀，生病打针吃药有人买单。
1: 陶女士说自己要钱并不是为了钱，只是不满丈夫蒋先生的独断。针对这一点，观察员徐神刚也再次跟蒋先生做思想工作。
2: 你现在就应该听明白了，就你老婆要钱的背后，她要的其实都是没有安全感嘛。但凡她每每遇到一点事情，她总觉得我老公反正会跟我撑腰，她不会想这么多的。所以核心的东西还是你们两个人夫妻要把感情这一块要处好。
3: 其实我已经很包容了，他说什么事情我
2: 知道，
3: 我不跟他争，
2: 确实你现在是
3: 平时我不跟他争，真心没意思，在一个家谁争赢的都是输。我跟你讲，
2: 针对他原来这些受的这些伤害，你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问题。拿工人吵架这个事情，在他之前就遇到了这么多委屈的这种时候，然后又遇到了被工人欺负，假如这件事情落到我身上，假如是我，我会怎么做？我第一时间会找到我老婆，老婆，我今天才知道那个人当时那样说你的，我先要当面骂他一顿，他怎么敢这样说我老婆？我家的事轮得到他来说啊？他要的是你一个态度。
3: 本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已经在闹矛盾。
2: 你闹矛盾归闹矛盾，现在是有外敌入侵呢、啊，你自己都说，哎呀，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回过头来对着你老婆，你不断的讲道理，怎么表现才叫讲情？情绪态度。你要了解他的情绪，你要展现自己的态度。
3: 绿旗发自绿旗的人这个错、啊、
2: 对，你要意识到你回去以后你要真的这样错的嘞。
3: 是，我知道，我也知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错误就是对他关怀不够。他这个人本来体力又不好，身体又不好。
1: 在徐神刚的劝解和引导下，蒋先生终于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和不足，表示今后会更关爱妻子。但是对于妻子提出的要200万的诉求，他还是觉得很为难。
3: 你说生意本来资金都不是很宽裕，你像我现在客户手上就是还2万多，身上现金也就是70万块钱。现在儿子又买房子，又不是说我这个钱我乱用了，
2: 他也知道你没有多少钱。
1: 蒋先生希望妻子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合理的要求。此时另一边，本就不想离婚的陶女士也选择了退一步。
4: 你真实的想法是想离还是不离？
0: 我是不想离，我就是说叫他一年跟我存10万。
4: 哦，一年帮你存10万，存到15年我就150万了。
0: 是吗？
4: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
1: 带着陶女士的要求，廖旭找到蒋先生继续沟通。那么密室出来，蒋先生会答应陶女士的要求吗？陶女士内心的不安又能否彻底放下呢？
5: 酸刺辣，你还在苦苦坚持吃纯王浆吗？快试试蜂之房王浆蜜，沂蒙山纯净产区，蜂王浆与蜂花粉黄金搭档，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
6: 之前呢，我吃的纯王浆，没想到啊，这个王浆蜜啊这么好吃。以前吃的蜂王浆呢，那个口味啊又酸又涩，还辣嗓子，直冲脑门，我就捏着鼻子坚持吃了3天，实在吃不下去，这几百块钱啊就白白浪费了。
5: 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房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订购每盒只要2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蜂王浆专供蜂王食用，还有珍贵的王浆酸、活性蛋白、多种氨基酸和天然维生素。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
7: 这王浆蜜的口感啊，比单吃蜂王浆啊好太多了。蜂王浆和蜂花粉配在一起，改善了蜂王浆的酸涩辛辣，润润的好喝啊。
5: 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房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订购每盒只要2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8: 都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王浆，护身体别光想着虫草燕窝，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款蜂之房王浆蜜，原价99元一盒，整箱团购每盒只要29元，团体名额有限，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9: 原来单独买蜂王浆差几百块钱跑不掉，
10: 现在29块钱就能吃到蜂王浆、蜂花粉和百花蜜，
9: 我呀一下子抢了10盒。
5: 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房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

0: 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进购，每盒只要2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蜂王浆专供蜂王食用，还有珍贵的王浆酸、活性蛋白、多种氨基酸和天然维生素，每天一袋王浆蜜，身体添活力，肠道有动力。更好喝的蜂王浆就喝王浆蜜，蜂之王王浆蜜，整箱团购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元一盒，现在整箱进购，每盒只要29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先把这份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协议当中，甲方是男方，乙方是女方。协议第一条，男方承诺坚决杜绝家庭暴力，今后尊重妻子，关心爱护妻子。第二，男方承诺夫妻共同经营的毛衣厂所有财务公开透明，每年底存10万元在女方名下，由女方管理支配。三，女方承诺在生活中遇事多和丈夫沟通，彼此相扶相持，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如果能接受这个协议，咱们就签字。
2: 同意。
3: 同意。

0: 从密室出来之后，我也特别想听听两位的感受，今后我要怎么做。
1: 老婆，这几年你跟着我学习辛苦了，你也很累，我在生活中和工作中也做得不对，希望今后我们回去多改正。老婆，对不起，我以后会改的一个事情，咱们今后要好好生活。
2: 我也会改了，我什么苦我什么累我就不怕，只要你今天你说的话兑现承诺，我会付出的。
1: 你放心，我会承诺的。对不起，对不起。
0: 给蒋先生的忠告其实就一句话，不仅事情要做也要说，另外感情不要自己心里有，也要表达，你要记住这两句话就 OK 了。嗯，然后陶女士，这你记住，一切重新开始，那页咱们就翻过去。
1: 好，谢谢各位老师。
3: 调解结束了，协议的签订给了陶女士一份经济上的保障，蒋先生的自我反省给了陶女士一份心灵上的安宁。婚姻三十载，陶女士生儿育女，任劳任怨，不离不弃，她要的始终也就是爱和安心。希望蒋先生今后能够深刻体会妻子的感受，做好家庭的顶梁柱，也做好妻子和儿子儿媳之间沟通的桥梁，只有这样，这个家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祥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他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他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

0: 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她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0: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1: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0: 所以吴先生啊，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2: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3: 王女士，
4: 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和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5: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

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疏离、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疏离，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这里啊，小哥，上来，上来，走。
1: 慢着点，哎，西瓜，来，来，到里边去。

0: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1: 打司机的后排，当保安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这你都知道？

0: 有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交换！
1: 把手铐住！
2: 直接把人判刑化！
3: 大成，饶我！
1: 喜欢，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3: 饶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1: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3: 别乱说。
1: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3: 啊！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跟我走。嗨，走。

0: 你们俩要是真的动手，我就不相信你们能活下来。
1: 我们要是真的动手，他们就会发现我们。
0: 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们快点，我要去找鬼子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2: 别慌，镇住。
1: 回来，迅速！景衡，回来。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前面。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

0: 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3: 我们只干一枪。

0: 将军，
1: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过来。
2: 将军，
3: 哪里？
2: 将军，
3: 将军。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慧宗，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他，我装作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几声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山库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0: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一小队跟我来，派。
2: 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
3: 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我走。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0: 走。
1: 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会？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周围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嗯，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0: 嗨，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找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2: 融化在胸膛。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

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

0: 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2: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8: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

0: 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喂，我要解手。
6: 在干嘛？
7: 解手。
6: 解手？
8: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5: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6: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边去。不是要尿尿吗？还不快点。
1: 就在那儿解决了。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跑了，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花，小花，
1: 来，跟着他，蹲下。
0: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1: 可靠。
0: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啊，
2: 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鬼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啊，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0: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0: 对呀。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赶紧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先回去吧，好，先回去吧，先回去吧，走，回去，哎，回去吧，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2: 一群野蛮人。
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
2: 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了战争？ 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低层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0: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1: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你。
0: 你心软了。
1: 是个女鬼子，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0: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使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1: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0: 现在呢？
1: 现在他是俘虏。 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0: 如果不是呢？
1: 可他现在是。
0: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1: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可是，他是被西子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熊母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1: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1: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2: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3: 很好，小野草斩，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し。

0: 快说，有什么情况？神谷校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1: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
0: 生物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2: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3: 嘿，
0: 出发！
3: 快！快点！快点！快点！箱子！ 箱子，箱子，箱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4: 这么肯定在咱村？
3: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
4: 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走的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5: 走，哎哎，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0: 现在怎么办？
6: 你想办法乡亲们救出来。
4: 走，
6: 哎，
4: 班长，
6: 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5: 那怎么办？
4: 是，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5: 哼，你们还不笨。
6: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5: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6: 你说话算数。
5: 算数。
4: 他的话能信吗？
6: 信不信随你们。
4: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站长，我再说一遍，

0: 你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1: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0: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
0: 知道你还这样？
1: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0: 那我也不同意。
1: 我已经决定了。
0: 你决定不算。
1: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2: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1: 就这么定了。
0: 快点。快点。
1: 走快点。
0: 别磨蹭了。
1: 说你的。
0: 到了。
3: 到。
2: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1: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0: 你还这么坚持？
1: 去吧。
0: 真是个倔驴。
1: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1: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1: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1: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1: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1: 再说一次，队长。

0: 周围。
1: 融化在胸膛。
2: 富贵十全十美，钱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啊，给后伴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经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4: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4: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钱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

0: 先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十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其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2: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3: 这全圣经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全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4: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4: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1: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伴儿备齐一整套，千万。

0: 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 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6: 他们陪我们长大，

0: 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再见恍如隔世，
6: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7: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5: 历经千帆，
7: 爸爸我来，
5: 他是否依旧少年？
8: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5: 试探，
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谁吗？
5: 斡旋。
7: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5: 救赎。
7: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5: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7: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姐，周伟，你受苦了。
2: 叫阿姨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九井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2: 嘿，
0: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0: 集合队伍，
3: 平衡。
4: 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
0: 走吧。
5: 交警助理，我们要去那里？
0: 储村。

0: 快快快，那边！给我枪！钟伟，什么人？丧门星！啊！怎么行？再让他活两天。 走。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
2: 九请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3: 嗨！卖布雷！卖布雷！卖布雷！
4: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4: 鬼社？
5: 对。

0: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

0: 哎，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1: Thank you.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根本可能。

0: 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什么一善一善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善行举棋绘图。你想知道？ 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

0: 有啊。
1: 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1: 哎，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0: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1: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你坐吧。
0: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0: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0: 嗯。
2: 来。
0: 你也吃。

0: 青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儿，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你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
0: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现在只能对不起他，只有对不起他，他才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 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你说什么？是，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张强不见了，
1: ，
2: 张翔可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陪我一起，团长过来。

0: 去乌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说夏文能？
2: 不是夏门星。
1: 夏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门星的选择。
2: 夏门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2: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
1: 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3: 融化在胸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 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神。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 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 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四。

0: 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

0: 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啊，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哎，主持人、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0。

0: 救援，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

0: 老人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俗语云：“蒜找人，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蒜找人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蒜找人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帆，
3: 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2: 走吧。

是敌联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运昌雄，天皇万岁。
1: 九靖君，就等一下。九靖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1: 又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守序。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转两圈。来，下来。
1: 好。
0: 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哎呀。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我当然知道了，
0: 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0: 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吉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义援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那你呢？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 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1: 小妹，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
1: 他是做不到的。嗯，这个我同意。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哼，你还记得？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
2: 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滋，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便和我争。<笑>
3: 老彭啊，嗯，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2: 算你识时务。<笑>
3: 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 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 打他个措手不及。
4: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

0: 要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
2: 看贼营，
0: 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金，还是稳扎稳打的好。
0: 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
1: 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什么意思？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0: 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攻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 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
1: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2: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
1: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3: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师爷，
3: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4: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3: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师爷，你在干什么？
3: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4: 秦振武。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3: 师爷，
4: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0: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4: 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
3: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0: 你怎么知道？
3: 爹，
4: 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0: 是不是这样？
1: 我是奉了。

0: 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0: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0: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0: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2: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2: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2: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2: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3: 是。
1: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怎样？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
1: 难道您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1: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0: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0: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
2: 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2: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
1: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蝴蝶三个大队。
3: 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1: 三个大队全伤。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3: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 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彭。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2: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乡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3: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

0: 此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1: 政委什么意思？
0: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1: 那必须得救啊！
0: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
1: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0: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
1: 我知道
2: 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3: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2: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4: 继续说。
0: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志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连队的人马。
3: 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务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
3: 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的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

0: 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

0: 真没了。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还在睁眼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燃烧着它。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一人一个，
3: 好嘞。

0: 战计划。
1: 是。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1: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
3: 是个好战士，
1: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5: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的？
2: 哎，对，营地别瞎咧咧了，闭嘴。
1: 小花跟得上吗？
7: 跟得上。
1: 好，加快脚步。

1: 在原地，朱军一号现在发我子弹炮，
0: 炸！
2: 装弹完毕。

0: 三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有一个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谢话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先挂。
4: 是。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6: 走。走。
3: 注意安全。
0: 是。
7: 方向左转，标尺加一。
8: 方向左转，标尺加一。
9: 方向左转，标尺加一。
10: 发。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1: 带不走怎么办呀？
3: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3: 这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1: 就这么定了，
0: 大家分头行动。
2: 是是。
0: 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
0: 要炸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1: 快，都对着！这他妈小子还没死！
3: 狗日的！
0: 都对放好了吧？
5: 好了，
0: 好。现在我们。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能砸进去吗？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大娘，好办法，
1: 我看行。
0: 闯鬼子，
2: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就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言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定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石头倒了。看来看定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家规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
3: 好了，
4: 千万小心。
5: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6: 好。
0: 少将，带我小花。
6: 好。
4: 走，去那儿看看。
7: 林将军，有烟吗？
8: 对不起，认错人了。
7: 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9: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
7: 谢谢啊。
10: 你得跑过街了。
7: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10: 谢谢。
2: 走吧走吧，后面鬼子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等等王岩再走。
10: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7: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八嘎，
7: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6: 回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6: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出发。
6: 好。
4: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1: 那当然，哪有假的？
2: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1: 小鸡来的。
4: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2: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6: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1: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6: 放心吧，大哥。
1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6: 放心吧。
11: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2: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孔雀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机。哦，
0: 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往影像，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
1: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2: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条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
3: 坚持三天，不成问题。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4: 小杨，过来，
3: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3: 郑秀姑的死。
4: 值得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
3: 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4: 我有把握的。
3: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 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1: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0: 不，
2: 我要亲手杀掉他。
0: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 但现在的你，不止。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
3: 陨落了，可是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吗？融化在胸膛。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 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 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至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先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

0: 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3: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 各大好消息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

0: 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3: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 各大好消息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

0: 这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弟弟。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没见过他情况。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咱们说说两件小事儿。一是兴国大山里

0: 河水南的村民终于装上了自来水，另一个是南昌城里小区住户不再为物业服务不好而烦心。集中整治中，纪检监察机关盯着老百姓这样的吃住问题不放松，让整治成果最大限度惠及民生。咱们一起去看看。
1: 龙头镇刘村村距离兴国县城20公里，临近中午，刘村村富民组村民刘丽梅正忙着准备当天的午饭。
2: 以前这半夜起来去抽水啊，现在随时打开都有水了，真的要感谢，感谢政府。
0: 几个月前，刘丽梅还在为用水发愁。富民组有51户人家，因为地势高，居住分散，一直没通自来水。
1: 过去，村民靠山泉水和井水基本能满足日常用水，可每逢下雨天，村民就觉得糟心。
2: 因为下雪，那个山里面的水会把渗到那个井里面，它就浑，对吧？都不敢喝。
0: 为了用水方便，刘丽美家专门买了抽水机，把井水抽到山上的蓄水池，自然沉淀后再通过水管引水入户。
1: 这是我家的蓄水池，满了大概恐用几天。去年这里这次就是干干的，就一点点水啊。刘丽美说：“虽然以前用水麻烦，但勉强够用。去年当地遭遇持续干旱天气，井水越来越少，有时出现枯竭。今年春节在外务工村民返乡过年，用水就更紧张了，还是当地政府紧急调度消防车运水到村里救的急。”
0: 那么宽的地方，这不是我们一个小组，所以渗水也渗不够啊。我们也要理解，大家就想，如果能装上自来水，随时都有水用，该多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兴国县纪委监委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集中整治重点任务，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入户走访，倾听群众的诉求，了解到村民通水的迫切需求，县纪委监委会同
3: 水利财政等职能部门推进整改，结合村民居住分散、与周边村庄垂直落差近100米的特殊地形，当地很快量身定制引水提质改造方案。我们派员现场核实，多部门联动，审批，仅用13天将项目批复到位，安排专项资金47.5万元，采取管网延伸加泵房提升的方案。 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2: 财政是最大速度的最快的把这个资金拨付到位嘛。后面项目立项了之后呢，我们纪委的同志啊，主要是跟进这个项目的实施，包括这个管道铺设啊、资金使用啊、项目验收啊，全过程都参与了一个监督。要是职能部门的责任，尽快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问题。
0: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从收集群众意见到工程施工，全村户户通水，仅用了短短46天。全新泵房建成投用，4600米供水管网直通村民家中，与县城的自来水同水源同水质同服务，结束了村民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圆了村民刘丽明的梦。
4: 早些年，他就计划翻新自家老屋，因用水不便一直搁置。通了自来水后，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5: 装修要好多用水的，以前接的水要好长时间，起码要10来分钟，现在自来水就方便了。你看这个水呀，它是很大的这个水呀，就3-2分钟啊，可以满的，
4: 也方便很多。
0: 为确保村民喝上放心水，当地水务部门每天都会对自来水的色度、浊度、 pH 值等指标进行检测。每季度水利卫监部门还会开展联合抽检。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兴国，集中整治以来，我省针对部分地方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不高问题，新建改建工程 1.4 万处，保障偏远乡村205.2万户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截至8月底，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95.7%。 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哪里，监督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服务曾经是居民的心头堵点。
6: 赶紧拿着这个快递上来，把东西上送上去。
7: 哎，站长啊！
0: 一大早，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保安帮78岁的万存刚老人拿好了快递，准备送上门。老人常年独居，腿脚行动不便，日常买菜、取快递，许多都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帮忙。
7: 他十分很满意，我还送了锦旗给他们。
6: 我要订买药的时候，他我打电话叫他给我取的。
0: 东亚朝阳小区是商住一体公寓式小区。

0: 区，小区住户构成复杂，租户占六成。建成十多年来，原有物业企业服务不到位，日常故障维修不及时，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小区投诉量居高不下。为纠治乱象，南昌市纪委监委按照省纪委部署要求，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西湖区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的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班，推动整改治理成效最大化。
1: 紧盯物业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开展辖区小区全覆盖的排查，补齐制度的短板，堵塞监管的漏洞。
2: 接到了立行立改，把原来的那个不称职啊、有问题的社区的缩小给立马换掉，然后发函专门给这个物业公司总部，要求他们进行业务整顿。
0: 随着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东亚朝阳小区去年底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队伍重组，在推进工程维修、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新物业软服务不断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3: 之前小区这一块到处都是黄土，但是你看现在种了新花新草，你看现在到了花季，是不是多漂亮啊？
0: 设施在修复，信任在重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远东小区，这个建成二十多年的小区，原物业公司不仅服务不到位，还在撤场的时候私自卷走了大家预缴的物业费、停车管理费，居民反映强烈。西湖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严查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追回了钱款，还全程监督新物业公司选聘。去年下半年，新物业公司进场后推行5113服务响应机制，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4: 家里有任何的那个需要报修的，他们就来电话，打给物业前台，五分钟之内我们就派工程上门，维修。一般的问题我们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是一天之内完成，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三天之内出方案。
0: 困扰居民登玉宝家十几年的厨房排烟问题，就是在5113服务响应机制下很快得到了解决。
5: 我住我们煮饭的时候，这个烟味都不得了，这根本就站不得人。但是现在换了这个物业，这个一进里我找了他，找了胡师傅，跟他说了一下，人家来马上就给我解决了。
0: 如果遇到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到社区每月举办一次的幸福圆桌会上集思广益。
6: 通过幸福圆桌会的模式，我们的职能部门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居民共同提出来的他们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工作处理的一个进度。
0: 在党建引领、纪检监督全程赋能下，南昌市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7: 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领域三笔资金开展物业费成本核算和公共收益住宅维修项目审计，及时挽回损失，并举一反三，出台完善11项配套制度，物业服务更加规范有序。
0: 小物业大民生，在集中整治中，全省各地开展小区物业排查1.02万次，规范公共收益6188万元。今年1至8月份，全省物业领域群众信访量、重复访量同比下降37.2%、23.9%。一系列治理举措稳步实施，各地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8: 通到家门口的自来水解决了大山里的吃水难题，送上门的物业服务温暖着小区里的住户。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就是集中整治的大事儿。监督下沉一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这些具体而细微的变化，就是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的生动体现。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于都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分别致辞。
1: 牢记嘱托，江西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0: 改革再行动专栏今天来看，江西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推进城市更新，回应民心之盼。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伟大远征彪炳史册，伟大精神催人奋进。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于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刘健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黄喜忠、陈敏、卢晓青出席。
2: 庄荣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伟大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启动这次活动，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网络主题宣传，进一步鼓舞斗志、凝心聚力，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作为首要任务，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用情讲述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生动呈现老区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阔实践，广泛凝聚起广大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屈青山指出，对长征的最好纪念就是走好新的长征路，继续创造新的辉煌。走好新的长征路，理想信念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新的长征路，根植人民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的长征路，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不断征服新的娄山关、辣子口，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尹红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革命老区始终牵挂于心，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江西考察指导，对江西工作提出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刘健表示，新华社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和时代内涵，推动红色声音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让红星始终闪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了“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卢晓清主持2027年红星照耀中国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走进福建莆田，现场交接了活动标识。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再现、诗歌朗诵、主题讲述等形式，深情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重温烽火壮阔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时代价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孙东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等出席。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上，一场以“长征出发，为民族寻生路；新长征再出发，为民族谋复兴”为叙事主线的主题演绎精彩亮相，致敬信仰，礼赞新时代。
1: 在经典的七律长征歌曲中，主题演绎拉开帷幕，分为出发长征、新长征再出发上下篇章。上篇聚焦烽火峥嵘岁月，于和伟、范志博、保剑锋、王雷等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台，通过那条路跨越90年的等待等节目，带领观众回望苦难辉煌，感悟历久弥坚的革命信仰。
2: 我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来讲述陈树匠的故事。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要断后，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任务其实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3: 我觉得这么短短的3分钟的一个情景表演，就是很真挚的用心去真诚的表达就可以了。我相信在长征这么史诗级的这种背景下，观众一定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些情感和壮丽。
4: 一定会回来。
1: 演员范志博深情演绎段桂秀老人92载守望红军，一诺守一生的感人故事，用细腻真挚的讲述致敬普通群众深藏心底的家国情怀。
5: 我们讲述者需要做的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复述给大家，我们就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6: 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主题演绎下篇聚焦江西老区的时代新貌，总书记《我来自江西》等精彩节目从科技创新、城乡蝶变等多个维度展现干婆大地传承红色基因、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画卷。
7: 先辈们用热血、有初心走出万里征途，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扛起时代使命，立足岗位，继续奋斗，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8: 站在长征出发地，我备受鼓舞，未来我也将继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以青春之力续写新时代奋斗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聚焦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江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9: 在丰城市石滩镇800亩中稻迎来开镰，通过统一密植技术、病虫防控，实施秋粮一喷多簇等技术，收成不错。
10: 全程机械化，又是高。

0: 高标准农田，而且我们现在有专家来过来指导，产量这样高了，谷子种植就是又大又饱满，亩产量就可以达到1600斤左右。
1: 镇里专门建设了100多亩水稻展示基地，农户们可以根据16个水稻品种的长势、产量、管理技术等情况看稻选择，
2: 抗倒性、结实率都能很直观的看出来。这两年我们选的品种基本上都在600公斤左右，折服让率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

0: 9亿斤。粮食增产是底气，农民增收有产业。江西明确，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所在。连续三年高规格召开农业产业化现场推进会，引领全省上下树牢工业化理念、市场思维。在景德镇陶溪川一家酒吧，浮梁茶萃取原液、茶啤酒、茶鸡尾酒等成为网红饮品。
1: 茶叶的清香中和了酒水的厚重，淡淡酒香又衬出茶的回甘，搭配起来蛮好喝的。
0: 传统变身新潮，背后是夏秋茶的华丽转身。夏秋茶苦涩味重，利用率不高，当地企业经过调研打开思路，建成十条碾茶生产线。夏秋茶鲜叶变身为超细抹茶粉，用于新式茶饮、烘焙糕点等场景。
2: 原本风味受限的夏秋茶利用率不到三成，现在能够达到工业化食品原料标准，身体价值提升了十倍。
3: 茶园一年四季叶子都能变现，我们实打实多了一笔收入。
0: 春茶一季转变为四季有收，是江西农业产业链延伸的缩影。我省以双百行动为指引，推动农业产业链精准招商。2025年，全省招引农业项目800个，签约金额1061.1亿元，其中加工类项目479个，占比62.36%。产业旺，乡村建设也及时跟上。从四改三通到五化，如今全省乡村建设迈入以充电桩、基地站、产地仓、教供体、医供体五大重点任务为核心的新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号，检验结果互认，远程会诊成常态。在村口就能扫码给新能源车充电，基地服务进村，土特产外销通达全国。
4: 这是我们的村，很漂亮吧，家家户户小洋房，生活越来越好了。
0: 目前江西已累计建设先行村1676个，全省基本实现村庄整治建设全覆盖。全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精准有力，持续帮扶政策衔接到位。中兴一号打破国际技术壁垒，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手中，云上干农全国率先搭建，数字乡村连通千家万户。去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第9。干婆沃野，生机勃发。稻田里，两种粮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曾被闲置的夏秋茶实现价值倍增。放眼乡村，远程问诊、充电桩、基地站点陆续落地，从稳固粮仓、延伸特色产业链，到打造和美宜居乡村，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江西正阔步向前。
5: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宜春调研。
6: 在宜春国轩电池、宜春大海硅，陈永琪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要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强化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更好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沅州区综治中心，陈永琪实地了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期间，陈永琪还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整治开展了暗访督导。
7: 10月12号到13号，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升率民建中央与生态环境部调研组在吉安市联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研。
0: 孙东升对我省近年来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持之以恒抓好制度落实，依法依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聚焦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进一步高位推动协同联动、密切合作，共同推动15-50期江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长万广明陪同调研。
5: 房子老旧谁来改？改造资金从哪来？江西以改革作答，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回应民心之盼。

0: 西安市吉州区卢静园小区最近焕然一新，破损路面重新铺装，老化的雨污管网全面更新，空地上也新添了健身器材和电动车充电棚。
1: 小区旧改的过程中，充分地征求了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住得特别的舒心。
0: 过去不少老旧小区改造常遇到这样的尴尬，改什么怎么改多半靠政府拍板，群众有诉求却难以及时回应，结果钱花了力出了，好事儿却没办到群众心坎上。问题倒逼改革，我省把征集民意作为城市更新的前置程序，构建起问题诊断、更新实施、效果评估机制，让改造的每一步都踩准民意节拍。吉安还根据实际健全社区、人大代表、居民代表三方双评刚性验收制，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例行例改、限期整改，达标后再组织正式验收。
2: 旧改方案是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的，施工有理事会盯着，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提。
0: 让群众住得安心是城市更新的底线。南昌市针对老旧房屋房龄长、维修成本高、政府单一兜底难持续的问题，探索引入房屋保险机制，以市场化手段为老旧房屋安全上了一道保险锁。
3: 我们推出房屋保险费用共担，政府将补30%，居民承担70%，集中采购后每户每年保费15.6元，个人只出10.92元，既保了房，更安了心。
0: 对承重结构已不能保证安全的地类危房，南昌打通居民自主更新通道，按原址、原面积、原楼层、原高度标准原拆原建，简化审批流程。目前已完成29栋地类危房拆建，群众成为改造的参与者、受益者。探索在各地展开，九江市将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紧密结合，旧工厂变身城市新打卡地，赣州、新余等地组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和专业公司，加速推进惠及民生的更新项目。鹰潭市余江区柴集巷以群众出资建自家、政府投入建公共模式，筹集改造资金1.2亿元。目前我省已出台江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构建起专项规划支撑若干举措赋能、配套政策落地的政策框架，城市更新改革重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4: 坚持规划引领、体检先行、改革赋能，努力探索政府统筹、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从政府拍板到群众点单，江西的实践表明，城市更新要从机制上理顺政府、市场、群众三者的关系。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市场助力，改造踩准民意的节拍，城市之心才能真正回应民心之盼。
5: 第17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将于10月16日在井冈山举行，火炬将在萍乡接力，目前各项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
0: 本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地点为井冈山火炬广场，火炬设计围绕红色引领、圣火不息理念，融合江西红色文化、生态特色与体育精神。火炬接力全程在萍乡进行，火炬手由劳模、优秀运动员、基层工作者等代表组成。在萍乡市新开区消防救援大队训练馆，20名承担火种采集、火炬传递保障任务的消防队员正开展全要素联合彩排，列队、护旗、护火、火炬交接，队员们反复打磨细节，
6: 模拟正式仪式，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会以昂扬姿态守护省运火种，传递青春力量。
0: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近20名青年学子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导演组指导下开展业务培训，他们将在火种采集、火炬传递全过程负责后勤保障、人员引导等工作。
7: 通过这样一种火种采集、火炬传递，让更多的群众近距离感受省运氛围。
0: 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俱乐部组足球8人制项目比赛日前在萍乡举行，全省175名足球健儿参赛。比赛设 U11 男女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九江市奔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萍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分别拿下第1名。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在抚州开展应急安全宣传进校园主题

0: 活动，为师生普及应急科普知识，提升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1: 再见。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我省持续晴好的天气格局将会被打破，明天我省云系将会逐渐的增多。明天晚上到后天，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赣北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明天晚上赣北北部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后天赣北北部的雨势会进一步的增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赣北南部会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也可能会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本次降水过程赣北北部局地累计雨量较大，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另外，由于近期我省南部地区没有明显降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因此仍需加强林火防控工作。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20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8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瑞昌多云，17到26度。庐山景区多云，13到21度。共青城多云，18到27度。桂溪晴转多云，19到29度。鹰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景德镇多云，19到29度。乐平多云，18到30度。上饶多云，20到29度。德兴多云，19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萍乡多云，21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丰城多云，20到28度。樟树多云，19到28度。高安多云，20到28度。抚州晴，19到30度。吉安晴，20到31度。赣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瑞金晴转多云，19到30度。龙南晴转多云，20到31度。南昌晴，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行，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跟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走过10来天吧。那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0: 他有个姨父，在哈尔滨，好像是当官的，后来他和他弟投奔他去了。
1: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0: 应该没聊那么细。
1: 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跟他睡了吗？
2: 你们这个啥呀？
0: 这对我很重要，而且你必须要发誓说实话。我不发誓。
2: 接着说呀！
1: 凭什么跟你说呀？不说我现在就可以抓你。
0: 然后呢？
1: 给我安个乌七八糟的罪名，好除掉你那眼中钉、肉中刺。
2: 你们俩是不是一见面就没有消停时候啊？
0: 你要是行动之前给我打电话，咱们现在已经抓着他了。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邀功，走得太仓促了。
2: 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
1: 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你没看清楚他脸。
2: 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
3: 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1: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了。
3: 我觉得你说的没一句真话。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3: 爸抱我吧。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1: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遥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

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

0: 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

好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0: 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

0: 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4: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5: 你先说说他是谁？
6: 别动！
7: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8: 杀人灭口！
9: 我没见过他们情况。
10: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眼前的这条路是明天浅野科长离开医院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1: 去哪儿了？
0: 明天刺客就会埋伏在这条路上，所以整条街都要布控，宁可错抓不可错过。但刺客是从新京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长相。大门口只进不出，没有我的同意，今天任何人不能离开。总机外线切断，大门口设双岗。
2: 是。
0: 哎，宋卓文。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爸爸，早点回家。你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2: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刚过的一个钟头，一共多少人进了饭店？
1: 41个。
0: 都什么人？
1: 有7对2口子，其中4对带着一孩子，有3男的，看他们穿着像是去表演什么节目的。还有6个日本军人，都是军官，其中有一个腿受伤了，拄着拐。
0: 拄着拐？

0: 腿断了，脸色蜡黄，流着虚汗。我觉得他那块石头，
1: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去？
0: 不是，
1: 我们都查过了。
2: 走走走走。走走

0: 不是自己人吗？啊！刚才是出来人来袭击兄弟，六，躺下了死了。
1: 还有一个做了罗宾汉的替身，
0: 还有一个呢。

0: 阮哥去。我改主意了，我要报复，我要让仇恨我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1: 请科长相信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手举高点，慢慢转过来，转过来，让我见识一下满洲罗宾汉的真面目。来啊！

0: 对不起，科长，没能抓到刺客是我们的失误，请科长处罚。
1: 你说的道理，找到线索了吗？
0: 我们的人只看到他的侧身和背影，他躲藏的窗户下面有沾血的碎玻璃，根据高度可以判断他的左侧脸颊或者脖子应该是受伤了。
1: 同样的错误我犯了四次，你才第一次。请坐。
0: 我们会根据这个线索进行进一步搜查。
1: 当务之急不仅仅是满洲罗宾汉，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进一步抓捕更多的人。
0: 抓人容易，多抓也不是难事，但怎么给他们定罪呢？
1: それは君が決めればいい。我只负责惩戒。当惩戒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惩戒的效果就显现了。
0: 嗨，
1: 罗家，
2: 我们要联合特高课宪兵队，封锁进出市区的所有路口，然后在全市进行拉网的搜查。对象是个男的，身高1.8米左右。脖子或脸上有新鲜的伤口，记住，抓错了不怕，但漏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3: 放开我！
4: 别动！
3: 放开我！
4: 别动！别动！

0: 像梳头发一样把哈尔滨梳了个遍，就差掏老鼠洞了。如果刺客躲在了熟人家里就不好找了，得挨家挨户搜。
1: 笨办法等于没办法。河里给了你不少钱去找某线人，到用的时候一声都不吭，都他妈断了线了。
0: 这么大的城市找一个刺客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太难了。
1: 咱们的人呢？
0: 都在下边等着呢。
1: 收了，忙一天了，好好休整。
0: 说了。

扶起来，扶起来。

0: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和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有个十来天吧。
0: 那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1: 他有个姨夫在哈尔滨，好像是当官的，坏蛋和他弟投奔他去了。
0: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1: 应该没聊那么细。
0: 你到底说没说过？
1: 那当时净想着怎么逃命了，怎么能不被冻死饿死啊？别的说了过。
0: 哎，
1: 呀，我们哥俩好好喝一杯。
0: 没时间了。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跟他睡了吗？
1: 卓文，你睡过女人没？你都那时候了，你想想，哪有心？
0: 你就直接回答我，你跟他睡还是没睡？
1: 你问这个啥呀？
0: 这对我很重要，而且你必须要发誓说实话。
1: 我不发誓，我你哥，我发什么誓？不回拉倒，爱信不信。

0: 科长，宋卓文找到罗宾汉藏身的地方了，花园街115号。不过他脖子上也多了个伤，我先盘盘他再说。
1: 嗯。

0: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不说，我现在就可以抓你。然后呢？给我按个乌七八糟的罪名，好除掉你那眼中钉、肉中刺。你他妈给我抓！
1: 你以为我吓唬吓唬你啊？
2: 为什么呀？啊？你们俩是不是一见面就没有消停时候啊？
0: 这么晚了，不是让别来了吗？怎么了？谁先说呀？昨天那个刺客，从我们特务和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拄着拐，大摇大摆的进了饭店。也怪我，那眼睛光盯着，那呼呼长不说了吗？枪管长的东西。
2: 谁能想到那小子他妈能改枪？后来我仔细一琢磨，他既然来无影，就一定去有踪。他会去哪儿啊？他身上这件衣服是地道的日本产的降噪呢，肯定是偷的。
0: 除了日本人的军营，整个哈尔滨哪还能有这么好的待遇？刚才你怎么不说呀？我跟你说得着吗？你就是想邀功。哼，
2: 我就想邀功，怎么了？
1: 接着说。
0: 后来我看了地图，才发现这一片都是洋房别墅，住在里面的人也都非富即贵。 很多都是日本人，那里也是我们唯一不能进去搜的地方。

0: 其实很多有钱人别墅啊，常年都是空的。我要是那刺客，我就找一空别墅，把门一撬，往里一躲，谁都找不着。
1: 但你怎么能从派出所查到江孝妮大衣主人的住所呢？
0: 这件衣服是日本军官的制服。这115号的主人是驻柏林使馆的陆军武官，叫小冢一郎。还有那228号，
1: 我知道，小冢大佐一家确实在德国。
0: 对，
1: 你要是行动之前给我打电话，咱们现在已经抓着他了。
0: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邀功，走得太仓促了。再说走之前往胡部长家打过电话，没人接。
2: 屁话！我怎么知道你大半夜要给我打电话？
1: 是我说的。今天晚上让大家都好好歇一歇吧。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
0: 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你没看清楚他脸。
1: 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
0: 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3: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了。我觉得你说的没一句真话。
2: 他用刀把你喉咙都快拉断了，他跑个屁呀！你俩过招了吗？
0: 那你说，胡部长，你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回事？
2: 别的我都不问了，人呢？你不是这方面高手吗？怎么就让他从你手里跑了呢？
0: 你这话说的有意思。大白天的，刺客从满洲饭店逃出去，那怎么就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呢？部长，差不多行了，别没完没了。
2: 我还就没完没了了。

记住了，反正就往死里打呗。不，那不能打死他，打的程度啊，最好让他进医院，尽量往脸上招，让他这一辈子记住这种。

跟你签。

0: 时候还行动过啊，差点没打死他。怎么
1: 了？都下手太重了。
0: 放心吧，死了受了劲儿了。做这个，
1: 我是真警察，你是假警察，我怕有人查你。
2: 谁他妈敢查警察呀？
1: 现在满大街都在抓脖子上有伤的，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
0: 那我这还因为你呢。
1: 来，再帮我，
0: 这次真不行了。
1: 快点啊！
2: 我想去这手啊。
0: 没事吧？

0: 送医院吧。
1: 喂，快开车门！走。喂，走。
2: 喂，
1: 先进。喂。
3: 疯了，你真是疯了，好歹是自己人，比划两下完了，你想干嘛？杀人灭口啊？你们几个杵在那干嘛？滚！
4: 是是是，
3: 你回来，门关上。

瞧你那样，把脸洗了去。哎，里面。

0: 先生，先生，不是先生，你别先生，
1: 师傅你干啥呀？
2: 那你把手放开，把手放开，你放不放手？要不然我喊了啊！救命！
0: 你是怎么了？还有这儿，又被哪个的姑娘给挠了吧？
1: 你认错人了。
0: 我认错什么？宋卓文，答应我的事要反悔是吧？你给我装什么装？
1: 行，我不装了。啥事儿啊？你说。
0: 你让我来找你拿钱的，不是我求你的。
1: 忘给钱了？早说呀！对不住啊，多少钱？
0: 一共32.7，包括桌椅板凳，还有那俩姑娘的。
1: 还有俩姑娘？
0: 你要是嫌多，我那份就不要了。
1: 这钱不能欠，啊，40，不用找了。姑娘，我得说句话，换个营生干吧啊，换个干净的营生。
0: 你说谁不干净呢？我说过多少遍了，我是干净的，是你们脏，一个个从里到外都脏，脏透了。这钱我还你的。
3: 这小兔崽子玩的还挺花，仨。
4: 因为你们俩是双胞胎，这种特殊情况，为了保护卓文，组织上破例，同意周五住在这个地下联络点。
1: 卓文，你真行啊，在这种地方能找得到。

0: 父亲在这住吧，这个地方没谁知道，只有我知道。哎，喝水。哎，那你们唠吧。
1: 你说这地方咋住的安生？
2: 你倒想住的安生，压根就没想让你多住。风声过了，你就赶快离开哈尔滨。
1: 天也大，屋内杂种，我还没干掉呢，我往哪儿走啊？你觉得你这就是抗日救国了？那你说我杀日本人，我是干什么？
2: 蛮干，
1: 蛮干也是干，也比你们耍嘴皮子强啊。

0: 你们俩饿了吧，就先垫吧一口。今天客人多，我先上去了。你说你以前啊，都是跟我屁股后头，看我打架你都吓得嗷嗷直哭。可谁成想你还能当警察呀？我倒是一听到满洲罗宾汉，就想到是你了。任务那天在街上，我的眼睛。 连眨都不敢眨巴一下，心里盼着啊，最好不是你。但又怕错过你。后来是听他们说，脸色蜡黄，直冒冷汗。我想那八成是你了。吞枪药这种招，你小时候也没少干。哼，他说，
1: 我说，只要能不上学，你别说吞枪药了。
0: 吃毒药都行，你就是这时候看出来是我的，
1: 不是？是我猜到你在小种别墅的时候。
0: 你咋猜的？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逃课，爸把你给揍了，你拉着我离家出走。白天呢，你就在有钱人家那别墅门把手上，我上一块泥巴。
1: 到了晚上，如果这泥巴没背，就说明这个房子是空的，
0: 你就拉我进去住。
1: 那别墅里面那西蒙斯比家里住的舒服多了。我那时候带过你吗？你小时候你什么都记得。哼，你要不要再给你点点什么？哎，这锅包肉，就齐活了。你什么时候喜欢吃锅包肉了？逃荒那会儿，我还记得关雪他们俩跟我说，以后要世道真太平了，咱们就顿顿吃锅包肉。
2: 吃到底。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
1: 我吃了吗？我一直在吃呢。
0: 咋了，哥？
1: 没事，哥，我帮你吃一点锅包肉。
0: 来。
1: 你要出去，顺便帮我把这表修一下。这表这都掉了，修不了了。等我这月开支，我再给你买一块。
0: 不要，这修不了了，这爸留给我的。
1: 什么时候坏的？
0: 早坏了。
1: 你可真行，平时也没个点儿。
0: 那脚踵那别墅里面到处都是钟吧？
1: 你不是说，他家都好久没人住了吗？那钟应该都停了吧？
0: 我还不会给钟上弦啊！
1: 你给哪个钟上弦了？
0: 被我提示。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1: 按理说，小肿大嘴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
12: 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
11: 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
12: 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路。
11: 去。
13: 去检查一下所有封条啊。

0: 从现在起，这馆子不营业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给我出去。叫你出去，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1: 张部长，
2: 哎，科长，
3: 有证件吗？
1: 证件。
3: 治安科的人打电话，说刚刚在南市街发生了一起命案，现场捡到了一本警察厅特务科的证件，是你的。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 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抱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关科长，
1: 。
2: 昨天你干什么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3: 督察科张司长家遭贼了，让我过去帮忙查，这不是忙了一晚上。
2: 他把咱们特务科的人当什么了？
3: 关键是啊，丢的东西太贵重了，他不敢报警。
2: 贪得无厌，贼喊捉贼，他自己才是大贼。不过该帮得帮，省得以后督察科老给我们串小鞋。
4: 今后和督察科负责这个沟通的事儿都交给我了。
2: 这都是小事儿，捉那个罗宾汉才是大事。
3: 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问了那个值班的户籍警察，昨天晚上宋卓文确实去查过户籍册。
2: 老潘，你是谁也信不过呀。干我们这行，你是对的。
3: 昨天半夜他是一点钟去查的，一点半离开的。
2: 胡斌是3点给我打的电话，中间这一个半小时有问题吗？
3: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有一个人总是快咱们一步，而且对咱们非常熟悉，每一次都算得准准的呀。

0: 我倒不是怀疑宋卓文啊，咱们理一理。从调查结果来看，宋卓文去抓捕刺客确实是毫无破绽，但这毕竟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没有物证，也没有旁证啊。
1: 这份报告是要交给钱野科长的，里面可是一句话都不能出差的。
0: 我明白，所以我想，就目前而言的话，单去查时间恐怕意义不大，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搪塞过去了，还是找证据吧。

0: 丁鹏、宋卓文的身手你是知道的啊。如果我们假设对手的能力不弱于他的话，30到40分钟的搏斗会造成多大面积的损害啊？
1: 近身搏斗，刺客手里还有家伙，那整栋楼不都得祸害了？
2: 过来一下。这是什么？
1: 好像是一尊翻倒的座钟。
2: 被摔碎了。我记得的。
0: 当时装上的时间你还记得吗？
2: 2点吧，顶多2点多一点。
0: 如果您真的能够确定座钟停摆的时间是2点，到他3点给您打电话，中间确实有1个小时对不上。
2: 按理说小种大佐一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
0: 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
2: 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
0: 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楼。
2: 去。

确实是2点钟，对，而且发条上边蒙着一层灰，应该是没人动过，是我多虑了。 我想再问问你，宋哲文住在哪儿？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再去找他问一问，看看满洲罗宾汉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的。

文，卓文，卓文，卓文。

0: 您找谁？
1: 哎，您好，我是卓文的同事，我姓潘，他在家吗？
0: 昨晚他就出去了，没见到他回来。
1: 昨晚几点出去的？
0: 挺晚的了，具体几点？
1: 别着急，您慢慢想啊。
2: 潘股长，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在家呀？
2: 我这是一个梦真相。
1: 哎，不请我进去吗？
3: 哎，进。睡到晕头转向。
1: 常婶，你可真是个马大哈，卓文几点回来的都不知道。

0: 你真行，大白天的睡这么死，睡多长时间了？
1: 一个钟头吧，最多了。
2: 多饭点了，附近有没有什么好馆子？我请客。
1: 唐股长，你要真想我吃饭，打个电话就约了，没必要这么大老远跑一趟。再说了，无缘无故请我吃饭干嘛？
0: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科长啊，让我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儿形成一份报告，但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想着边吃边聊啊。
1: 不用那么麻烦，有什么想问就问吧。

0: 饺子行。
1: 这才，
0: 我去叫那马步星人。
1: 穿鞋不就为了踩泥吗？
0: 魏眼侠，您稍坐，我给您取孝敬去。
1: 哎，着什么急呀、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过过钱啊？
0: 明白，那今晚上给您送家去。你看我这小馆子除了饺子也没啥热菜，要不我请您庆功楼吃去。哎，
1: 你看你，我说句话就走，你慌什么呀？这利滚利我给你按三倍算，上个月欠我的我不要了，这个月的利息你也不用还了，下个月初一我直接叫人过来拿房契借馆子啊。
0: 孙爷，都是大小一起长大的，你抬抬手，我这一家都活了。上个月我就没欠着，这个月我今晚上就给你，光利息我就还了两年了。您不能连房子和买卖一起算上，这不要了我的命吗？
1: 没什么银赏利息啊，多出来的那是邪钱。
0: 你这不讹人吗？
1: 我还就讹你啊，打你闺女生病你签字借钱那天起，这馆子就归了我了。
0: 三爷，给条活路吧。
2: 从现在起这馆子不营业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给我出去，听见了没有？
3: 我说话你不信点啊？哦，咱家闺女哦。哎呦，真可爱，真可爱。
4: 大人，我一定要吃吃。你肚子吃啊，你吃啊你。
1: 哎，我说你是聋子呀还是傻的呀？啊，叫你出去，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丑，你给我出去！

起初没什么作用，你就挨揍。找到第二天屋的，我看那桌子上没喝完的酒瓶和香肉，当时我。

0: 哎，科长，你的证件呢？
1: 证件？
0: 治安科的人打电话说，刚刚在南市街发生了一起命案，现场捡到了一本警察厅特务科的证件。

0: 觉得应该是在百乐门。唐股长，后来我跟那姑娘出去了，你还记得吧？
1: 是吧？
0: 那天属实喝多了点，周围没什么人，孤男寡女的，拉拉扯扯，搂搂抱抱之事，是个男人免不了。具体的真想不清楚。
1: 卓文，我要是你，当着科长，我就不说具体的。
2: 你别打断他，接着说。
0: 我有一点我保证啊，我跟那女的真的没什么。
2: 你能保证你没什么？你怎么知道那女孩没什么？
0: 她能有什么？
2: 她有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说的是你。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小种大种别墅里面，我和满洲罗宾汉厮打的时候丢的，也说不好。
2: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麻烦事儿。只要那个混混还有一口气在，或许能从他口里知道更多。
1: 科长，您说的知道更多是指？
2: 凭直觉说，我觉得捅刀的那个人就是满洲罗宾汉。

0: 正三呢？
1: 就在车上。
0: 还能张嘴说话吗？
1: 这一刀捅在鼻上了，医生说怕是救不活了。
2: 没办法了，人没了。
0: 现场这么多人，除了那个死的，没一个人看见凶手长什么样。
1: 有是肯定有，但是他戴着顶厚帽子，围巾遮着脸，谁都不敢确定啊。
0: 逐个询问了吗？
1: 实话和您说，关科长，南市街这个地方，但凡和郑三这伙人有牵连的，知道了都不敢说。
2: 宋大哥，我去老师他们家拿书。
0: 你别往后上，你是唯一跟凶手打过照面的人。过来，听听掌柜的具体怎么说。
3: 戴着个旧毡帽，围着条灰不溜秋的围巾，就坐那张桌。
0: 你说说具体长相，越详细越好。
3: 眉毛挺浓的，眼睛不大，但显得贼亮。其他就没啥印象了。
0: 行，潘股长，你们继续查吧。
4: 是。皮肤呢？比你黑还是比你白？
3: 差不多吧。

这样，你看啊，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谁和他长得最像？嗯。

0: 哎，卓文，你来过这儿吗？
1: 哼，没事来这儿干嘛？
0: 我还以为你欠人家老板饺子钱没给呢，刚才偷偷瞄了你好几眼。哼，哼哼。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可能是跟刘斌汉交手的时候丢了吧。
0: 刘斌汉身手好吗？
1: 好。他可能是不想跟我纠缠。
0: 跟他交手的时候用全力了吗？
1: 当然，这还用问吗？
0: 房间是黑的，你俩连对方的脸都看不见。一个以命相搏，一个全力逃脱。就算证件从你兜里掉出来，别说他看不见，他就是看见了，怎么可能腾出手去捡？再说你是警察出身，证件丢了这么久，你会不知道吗？

0: 要是不跟我说真话，就用这把枪打死我。我的车就在楼下，开完枪，你可以开着车逃走。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
1: 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那你开枪吧，我不怕死在你手里。咱们的命是8年前捡来的，死在你手里，我也不冤。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你就不怕死啊？怕，所以不想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我不想在你面前丢脸，被人拿刀架着脖子，谁他妈都得腿软。 当时我求他放过我，跪着求他，他也知道自己逃不出哈尔滨，条件就是我把证件给他，他还有机会出城。冠雪。 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开枪吧。

0: 周恩，怕死不丢人，但是你记住，你要是自己不想死，就该让别人死。
1: 这事过去了，今天去我那儿吧，给你弄点吃的，这一天天过的。能别再做锅包肉了吗？做点什么都行。去了铁路以后有点钱了，顿顿吃锅包肉，都吃伤了。上次在你那儿没好意思说。 现在一听那仨字儿就反胃。

0: 怎么了？这是闹心成这样？是因为宋卓文去了百乐门，还是因为他把证件丢了的事儿？
1: 因为我护短。
0: 哦，呵呵，跟自己较劲呢、啊？
1: 你看我是不是眼皮在这跳呢？是不是？
0: 哟，可不嘛？
1: 是不是？
0: 跳呢？
1: 所以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去去去。
0: 行，那你慢慢琢磨啊。
2: 哎，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啊！我不跑，你真弄疼我了。
3: 别这么，越这么越疼。
2: 不是，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什么呀？我再给你说一遍。
3: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还有脸说呢？
2: 那小子他看见我脸了，
3: 你不抬头他能看见什么？你踏踏实实吃你的饺子，你抬什么头啊你？
2: 不是，他先动的手，就像你这样戳脑袋，你行啊？我能惯着他吗？
3: 你知道他什么人不好惹，你还不赶紧撂筷子就走？
2: 我走了，他拎个刀出门捅我。
3: 这大街上那么多人，他怎么不捅别人就捅你啊？
2: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呀？
3: 你的话我听不听明白不重要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儿待着，饿不着你也冻不着你，直到安排你离开哈尔滨。
2: 我还有件事。
3: 我不听。
2: 我还不想说呢。
3: 你不说拉倒。
2: 我后来又碰见关凯了。
4: 他认出你了。
3: 你先把我松开。
4: 你先说。
3: 你松开我再说。你快点，我后背刺挠。
4: 我当时一直跟关雪在一起，关凯万一跟他姐提亲到周五就麻烦了。
5: 关凯当时一个人吗？
4: 卓武说看见他跟一个中年人在一起，像没什么特征。
5: 那我想办法让关凯把见到卓武这件事烂到肚子里。
4: 太难了，
5: 他就是一个学生啊，又不是周末，白天不上课吧，怎么会到街面上溜达呢？这不难查吗？
4: 我去查，咱们还来得及。
5: 卓武还说什么呢？
6: 站住！
4: 以后那种脏地方都少去啊！
6: 你说什么呢？
4: 你总问我睡没睡过关雪，你睡人姑娘不给人家钱，我睡谁了我？你想想，日本人那脏地方，哼，姑娘都跟我说了。
6: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科长，我正好想跟您汇报点工作。今天饭馆的那家老板啊，一直是不由自主的在看卓文，卓文的证件又是在那儿找到的。但这应该是个巧合吧？我这个人就是容易多想。想多了是好事。但是。 想太多了，可就变成坏事了。毕竟您比我更了解卓文，你们是过命的交情。再好的交情也不值得拿官位来换，懂我意思吗？那请科长明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当务之急是怎么折掉罗宾汉。
0: 行，那就用最笨的方法，大海捞针，通缉刺客。
1: 把举报的奖金提高些。宋卓文，我信得过。

0: 这个事儿可以把它做很大，让所有同学都知道。今天这场会好好聊一聊，啊！所有的事情只要你说了，他们都会信，只要认识你。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心里有这颗精神。不只是他们所有事，你只要告诉他们你的所有同学、所有在座每一位人，你们心里是在乎这个国家的。
2: 是这车吗？

0: 宋大哥，
1: 下午为什么逃课啊？
0: 没课呀。
1: 有课，你们一天都是材料力学的课，我打过电话了。还有，那戴礼帽的人谁啊？
0: 材料力学是选修课，我有安排自己学时的自由。
1: 行，你要不想告诉我实话，就当我没问。
0: 一个熟人，楼兰大剧院门口的票贩子，现在话剧票不好买，我只能找票贩子。
1: 那一张票加多少钱啊？
0: 2块。
1: 那楼兰大剧院我太熟了，就在火车站对面，那门口也没有票贩子，都被小偷给打跑了。
0: 小偷打票贩子干嘛呀？
1: 观众只有挤在窗口排队买票，小偷才有下手的机会。票都在票贩子手里，那小偷们偷谁去啊？大剧院后门翠花胡同那儿能找到票贩子，一张票最少提6块，2块给大剧院管出票的孙胖子，2块给管片的刑警，1.5块给票贩子老大，剩下5毛钱才留给自己。你这加2块也不够啊。

0: 你使劲儿作，使劲儿，是不是？我给你拿着，我拿。你使劲儿作，使劲儿，是不是？不能，孙子，你弟弟，我高点儿，你来，你试试。走。啊，你看，嗯嗯嗯嗯，
1: 对对，
0: 嗯，这小点口儿，你。哎呀，
1: 好多了。
0: 你瞧瞧，
1: 有这一口啊，真管事儿了。哎，嗯，
0: 你看，要不我不往上直躺，那就别了，全是那玩意儿，关系是第一个就放不过我。
1: 是不义没还手是吧？正义说苦肉计，那来看看我。嗯，嗯，实话跟你说，潘股长，我是不甘心。这前前后后跟着关雪快6年。
0: 我想的是，我们俩知根知底儿。我将来不管发生什么，都能有个照应。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科长的心比天还大，那他要的那个将来不是你能照应得了的。
1: 可他自己个儿亲口跟我说，我是他的人啊。
0: 那我要说他跟我也说过同样的话。
2: 我相信他跟宋卓文也说过同样的话。
1: 你今天是来安慰我的，还是气我的？

0: 哥，就是想问问你，这哪天要是断了对儿，是不是得死我跟前儿？
1: 哥，
0: 说好了只卖不成。

0: 落到这个地方。潘部长，潘部长，潘部长，潘部长，普遍的案子。
1: 行，没事。
0: 从火车站广场消失的女人查到了，是个女票贩子。她说，她男人干活受伤了，需要她照顾，她就没再出家门。她男人确实当时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好多人都看到了。这是她头发，我也突然弄到了。
2: 同一个人的头发，颜色和光泽是一样的，同时按到水里浮起来的速度也是一样的，用火烧也一样快。有这三点，基本可以断定，头发就是同一个人的。

0: 站在显微镜下看，头发横切面的断纹和表面鳞状差异是不一致的。
1: 这么学问的东西您怎么都懂啊？您在哪儿学的呀？
0: 想学的话在哪儿都能学的，就看你把自己搁在什么位置上了。
1: 明白，我明白，潘股长。
2: 叶先生
3: 来了。前几天财政大学那个学生被捕后遭到毒打的事情，你们同学都有什么反应？
2: 还能有什么反应？愤怒呗。
3: 除了愤怒呢？
2: 他们现在就上大学的学生，一到周末家里全派车给接走了，他们还能干嘛呀？而且现在上大学的家境都不错，愤怒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
3: 我说的不是他们，我说的是你关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坐在这里跟你聊什么呢？
2: 是宁先生，我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姐天天管着我，我也没办法呀。
3: 那些被抓的学生只是想表达民族情感，却遭到如此对待，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耻辱。你们不是在沉睡，你们是在装睡。

0: 你们的剧本我看完了，学着古人的口吻，冲天嚷嚷两嗓子，这就是愤怒的表达。
1: 我们还是想保留一点戏剧里面应该有的艺术。
2: 完全是一副上不让朝下的无比之音。

0: 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就改剧本，像屈原那样投河跳江。
1: 王凯，你有组织能力，也有领导能力，
0: 舞台不是你的战场。我可以吗？ 我可以。

0: 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哼，再穿上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了。我是看不出来。
1: 结果回来了啊。
2: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件怎么样，快点，看。
1: 这也太不正经了。
2: 正经您会用这词儿啊？行，
1: 不会吧。卓文哥也去。
2: 去啊。
3: 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是不是男人到了什么时候都喜欢小姑娘？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2: 这件呢？没品味。
3: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正经给他找个对象。
2: 正经？他怎么不正经了？
3: 他倒是没什么不正经，可他也不小了。
2: 我年纪也不小了，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3: 你的事儿我关心得上吗？
2: 行，那你现在来关心关心我。我问你，你觉得我跟你卓文哥合适吗？
3: 啊？这我可……
2: 你看吧，我让你关心我，你就跟我可可可的，跟我说实话吧，到底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4: 管小姐，您来啦。
2: 宋先生呢？
4: 在里面换衣服。
5: 还行啊。
2: 哪儿行啊？
5: 我男人嘛，不能说自己不行。
2: 衣服谁给你买的呀？
5: 我自己个儿买的，还能谁买的？
2: 想听实话吗？
5: 科长，你直说。
2: 你穿这件灰西装，那有点土，像是奉天来的暴发户。
5: 是吗？还行吧。
2: 啊，你试试，我买的。
5: 时间来不及了吧？
2: 来得及，我提早出的门，误不了。
5: 这好像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太土气。耳机换了。
2: 听我的。你穿什么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特务科的形象。哈尔滨最好的服装店，还没穿就开箱，明天我找他们。
5: 现在这世道啊，没有人能按时把活干好。
2: 我们必须得是例外。
4: 您的钱包忘带了。
2: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5: 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啊？
2: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我敢打赌，这照片上是个女孩。
5: 我爸妈。
2: 那就是你弟弟吗？
5: 嗯。
2: 怎么撕了？
5: 气头上撕了。那时候恨死他了。
2: 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
5: 我能不说吗？捕獲計画を始めるぞ。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从表面上看，你似乎没有受到暗杀的影响。
6: 您上次跟我说您经历过四次，我这才是刚刚开始。
5: 这份报告是谁写的？
6: 就是潘股长。
5: 报告写得好，可是写得比做得好，因为安泽边的行动，这罗宾汉的行动都还没完成。
6: 是我们无能，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继续。
5: 满洲罗宾汉的藏身地点是谁判断出来的？
6: 是一个新来的警员。
5: 他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大脑。
7: 渡边想动粗的那个姑娘，应该不是这个女票贩子。
8: 那我接着查。
7: 这案子先放一放吧。
8: 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
7: 现在费劲巴拉把它破了，也未见得在前野大吾那儿能落你什么好。先躲着。我觉得日本人的心思不完全在这案子上，即便是破了，功也记不到你我头上。那找什么劲啊？
9: 胡部长，您是关科长的人，我也是关科长要用的人，咱俩不能结梁子，要打要骂我都认。
6: 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三天以后前野科长开舞会，你们俩都来吧。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没见过太凶吗？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盛大婚礼上，新娘笑靥如花，新婚不到一月，她却突然失踪。
1: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
0: 跨省相亲，一面订婚，26万彩礼加12万中介费，刘家倾家荡产，
2: 等于穷家荡产的给孩子寻个媳妇。
0: 新娘自曝不喜欢他，表哥竟成关键人物。
3: 我感觉我不喜欢他，每次他碰我，我心都特别排斥。
0: 是骗婚还是被设局？闪婚背后谁在演戏？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闪婚美妻失踪记》。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最近在河南省的南阳市啊，有个叫刘峰的小伙子，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用一场盛大的婚礼迎娶了自己的意中人。新娘吧貌美如花，双方也是明媒正娶，正式登记结婚的。可是新婚才一个月，那新娘子突然失踪了，这刘峰啊报警了。这就是刘峰，他告诉警察自个儿的妻子小美啊突然消失了。那警方随后也查到了一段相关的视频，画面中这个黑衣女子就是小美，她消失在了去往县城的方向。
5: 但是往南的话都上我们县城了。
4: 很显然小美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她是自个儿走掉的。可是刘峰难以置信，因为小美结婚时的状态完全就不是这样了。刘峰出示了两人的新婚照，照片上的小美嘛笑靥如花，美丽动人。他们俩的婚礼嘛也办的是喜庆热闹，羡煞旁人。
6: 一起响起这里的掌声，有请二位共同入场了。
7: 印象最深刻一回，因为啥？咱们农村办戏没有再见过恁片场了。
8: 这一次他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儿，媳妇儿也挺漂亮的。
4: 那村民们都说刘家那婚礼啊气氛十足，新娘小美啊全程都是笑眯眯的，没有任何的不情愿。哎，为什么结婚不到一

0: 这小美就要离开了，而且既然已都登记结婚了，就该知根知底儿。刘峰为什么找不着人呢？哎，刘峰表示那是因为他跟小美的认识拐了几道弯儿，这也是一桩只见了一面就定下了姻缘的契约婚姻。
1: 刘峰说啊，他跟小美是相亲认识的，但是他们相亲的由头啊是一段网络短视频。
2: 我负责牵线搭桥，你负责花钱月下。
1: 这则视频呢是刘峰的母亲偶然刷到的，发布视频的呢是本地的一家婚恋中介。那中介伶牙俐齿，讲话一套一套的，顿时就击中了刘峰母亲的心，因为他一直为儿子的婚事犯愁呢。
2: 跟我同龄人吧，都已经结了婚，有小孩了。
0: 然后我妈又是生气了，就骂我。其实吧，刘峰32岁没结婚，并不是因为条件差，而是因为他初中毕业之后啊，就一直在自个儿家里的这个小油房里头帮忙，从来就没离开过老家。本地的适龄女孩少，他也很难谈到合适的。听说了刘家的烦恼，这婚介就打包票了，说只要你能给10000块钱的介绍费，我就能不停的给你介绍对象，介绍到你满意为止，而且包你结婚。
1: 哎，这当时好事儿了呀，
0: 刘峰的母亲当即就交钱了，婚介呢也很利索，陆续就安排了几次相亲，但遗憾的是呢，都不太顺利。
1: 这个姑娘想找一个有工作的，我也没有正经的工作，这个姑娘不太愿意。
0: 中介不是说包结婚吗？他们倒是想办法呀。哎，中介还真就想了个办法，他们联系外地的中介，看看那里有没有合适的女青年。 几天过后，贵州的中介就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发来了小美的照片。看着小美的证件照，刘峰一家都惊了。这小女孩也长得太好看了呀！
3: 小女儿出这儿，人家非常讨人喜爱，长得也非常漂亮。
0: 可是惊喜过后，刘峰一家反而犯起嘀咕了：小美的条件这么好，她能相得中刘峰吗？愿意嫁到农村来吗？ 但是小美托中介传话了，据说她早年丧母，家境贫寒，很想结婚，但结婚的前提是得支付26万的彩礼。这可不是个小数，但是刘峰的母亲同意了。
4: 26万都26万，
0: 但是刘家人也有条件，他们要亲自见小美一面，等婚事定下来之后再支付彩礼。 于是，河南本地的中介就对接上了贵州的中介，刘家母子也搭乘火车赶赴贵州，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之旅，这就开始了。为什么说这趟相亲别开生面呢？因为刘峰母子并没有去到小美家里头，也没有见到小美的父亲，中介把他们约到了某个酒店的大堂，小美和一个男青年呢等在那儿。
2: 这姑娘长得也白，儿子看着她也相中的很。
1: 但是看到小美的那一刻，刘家人什么疑虑都没了。这小美长得好看，他也相中了刘峰，愿意跟刘峰谈婚论嫁。那这婚嫁的事儿要怎么谈呢？就该那个男青年出马了，他叫陈荣，据说是小美的哥哥。他哥也一直说，就想着让这个女孩找一个好的归宿，想把她这个托付给我。
0: 刘峰听闻此言，心里可太甜了。但是好事将成，中介人员却提要求了，他们要追加12万的中介费。这跨省，这中间人也介绍的比较多。哎，中介表示你们这是跨省联姻，各个环节的中间人都得收费。哎呀，这都临门一脚了，刘家人也没辙，只能硬着头皮同意了。
2: 在农村这已经相当。
0: 不少了，这等于穷家当产的，给孩子生个媳妇儿。确实不少，两笔费用加在一块38万，刘家还得去借钱。但是结果嘛是圆满的，见面那天双方这就签下了书面婚约，刘峰一家还当场付清了全部彩礼和中介费用。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刘峰跟小美统共都没说过几句话，这就准备结婚？ 哎，这样的婚姻能稳固吗？刘家人怎么确保这钱没有走错路啊？哎，刘家人表示，因为有协议的约束啊。果然，在协议的约束之下，小美真的就来了。几天过后，她就来到了河南南阳，和刘峰一块儿到民政部门领了结婚证。
2: 相中，终于把个儿子寻来了媳妇儿。
1: 也行，这中介怪可靠。
0: 是啊，这中介果然是说话算话，小美呢也是言而有信，非常靠谱。就这样，刘家人欢天喜地的就把婚礼办起来了。
2: 你们已经从内心里一万个确定，对方就是可以温柔你一生的那个人。
0: 在婚礼仪式上，司仪的祝福特别真诚，刘家人也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媳妇是特别珍惜，他们几乎包办了小。

0: 我们两个也非常合适。
1: 这个蜜月真的是蜜里调油啊，可是谁都没想到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了。婚后第29天，小美消失了。
0: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她要出去一下，我也没有多想。
1: 哎，刘先生就想不明白了，小美这是怎么了？你说她是骗婚吧，她真的是跟刘峰领证了，而且婚后也跟刘家人处得和和美美，哪有人能骗婚骗到这程度？所以呢，刘家人还是给小美发了好多情真意切的短信，希望她能够回头。刘家人说，他们最大的心愿还是留住这个媳妇，但是呢，听完了刘家人的讲述，警察觉得他们恐怕得失望了，因为他们从刘家人提供的材料里头啊，发现了不少的猫腻。首先就是双方都办婚礼了，小美的父辈还是没有出现。他给刘家人的解释是这样的，
2: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因为确实贵州离河南比较远，不方便过来。
1: 可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够缺少亲友的祝福呢？于是呢，小美邀约了一些其他的亲友，但是他们全都是年轻人。到场的亲友除了上回见的哥哥陈荣，还有小美的表哥、表弟、表妹，还有一个闺蜜，一行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
3: 小美说是她的家人。
1: 婚礼的时候，刘家人接受了小美的解释，但是小美消失过后，这个细节就变得可疑了。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了更大的疑点。刘家人说他们给了很多彩礼，这彩礼给的谁呢？据说呀，彩礼连同中介费全都转给了中介公司，这也是中介公司的要求，他们承诺会把彩礼转交给女方。那这些钱究竟去哪儿了呀？
4: 被害人的彩礼钱进入了贵州籍邓某的账户。
1: 原来刘家的38万全都转到了一个私人账户，是户主姓邓。那警方马上就调出了这邓某的个人资料，结果这人是越看越眼熟，这不就是婚礼现场那个小美的表哥吗？
2: 原来这个邓某就是自称小美表哥来参加婚礼的那个人。
1: 听闻此言，刘家人也凑过来了，他们也认出来了，小美这表哥不仅参加了婚礼，还特别护短，他还要刘峰诅咒发誓一定要对小美好。
0: 大舅哥还给我说不允许欺负他妹妹，说他是这个他妹妹的靠山。
1: 刘峰是一口一个大舅哥的叫着，一点都没怀疑过邓某的身份。可邓某真是小美的亲人吗？其实啊，他跟小美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
2: 两个人可以说身份完全碰撞不到一块，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1: 是啊，这就十分可疑了呀，邓某跟小美之间究竟什么关系？就在警方继续深挖的时候，刘家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他们好像发现了小美的另一面。
2: 刘某加了那个手机号上的交友软件，动态上面就发一些一个2-3岁小孩的一些互动视频。
1: 刘峰表示，他发现小美有个不常用的手机号，那号关联的短视频平台上啊，发布了很多作品，大多是小美跟一个小男孩的互动视频，
4: 配的字幕上边叫我和宝宝，把我们办案民警来说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是啊，小美一直声称自个儿单身未婚，怎么忽然就有孩子了呢？那警方在小美家的户籍资料上有了发现，户主是小美的爸爸，户口本上还有个小男孩，他登记的是户主的外孙，莫非这小男孩是小美的儿子？为了进一步查找情况，警方索性派了一组侦查员去了一趟小美的老家，但是小美不在家，家里头只有她父亲。
2: 我们侧面询问小美近况，小美的父亲说小美现在外出打工了。
1: 但是小美父亲所说的话呀，又有些出人意料了。小美的父亲并不知道小美跟刘峰结婚了，但是小美在跟刘峰结婚之前呢，又确实没有婚史。小美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他跟邓某没有亲属关系啊，却以表哥表妹相称，还收了刘峰家38万，这38万属于什么性质啊？邓某跟小美之间又是怎么回事啊？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

0: 色，共建美好家园。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我们刚才说到，家住河南南阳的刘峰一家，为了能给大龄未婚的刘峰找老婆，他们通过本地的婚介对接上了外地婚介，认识了贵州女青年小美。小美人如其名，长得很漂亮，让刘峰一见倾心。双方只见了一面，这就签下协议，刘家愿意支付26万彩礼，加上12万中介费，迎娶小美过门。而盛大的婚礼过后，一个月不到，小美就消失了。而对于小美的消失，刘家人很不理解。小美已经跟刘峰登记结婚了，而且她跟刘家人相处融洽，刘家人对她也挺好，各种黄金和礼物都买的有50000多块钱了。但是警方随后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刘家人支付的那38万全进了邓某的私人账户，邓某自称小美的表哥，也出现在了婚礼现场，但是他跟小美之间呢没有亲属关系。
2: 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1: 不解的情况还在继续，警方查到了小美可能有个孩子，但是小美的父亲证实，小美在跟刘峰登记之前没结过婚，所以小美这算不算骗婚呢？她跟邓某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呢，警方调查资金流向的时候啊，已经查到一些线索了。那38万到了邓某账户上之后，邓某又把它分别转出去了。
2: 首先，他转账给小美了4万元钱，之后又分五笔转账6万元、16万元，自己用于购买了一辆轿车，余下的钱全部挥霍掉了。
1: 邓某确实给小美分了钱，为了查清楚俩人的关系，警方先找到小美，因为警方查到了她在贵州的住址，并且传唤了她。哎，这就是小美，确实是挺干净秀气的一姑娘，但是她所说的第一句话恐怕就让刘峰心碎了。
3: 我感觉我不喜欢他，后来结婚之后每次他碰我，我心里都特别排斥。
1: 小美表示自己嫁给刘峰啊就是为了骗钱，但是这骗钱的细节就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小美说自个儿也是被邓某骗来的，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3: 我儿子的爸爸，我们分开之后没怎么联系过我们，包括这些生活费什么的也都没给。
1: 小美首先介绍了自个儿的情况，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交过个男朋友，生下孩子之后却分手了，当起了这个单身的妈妈。有个朋友听说她生活艰难，就给她出了个主意。
3: 他知道我现在缺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说这个人也挺好的。
1: 原来这朋友就是邓某。可是小美听说自个儿要嫁到农村，她接受不了，就拒绝了。可是没过几天，邓某又找着他了，而且改说法了，说不用一直待在农村，
3: 有个办法能挣到点钱，而且没什么风险。
1: 邓某表示，小美可以通过结婚骗取彩礼，但是要想成功，就得当一段时间真夫妻，时间不长，很快就能脱身。
3: 差不多能坚持一年，拿到彩礼钱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跟这个男的办离婚，就可以走。
1: 邓某这次给介绍的就是刘峰了，但是小美还是很犹豫。这可是一年的时间呢，她得背井离乡，跟个陌生人共同生活。但是邓某开出的价码呢，把她给说服了。邓某表示，刘峰家的26万彩礼，他可以完全都给小美，自己呢只收一部分中介费，而且呢签订婚约的当天，邓某就把4万块钱转给小美了。于是小美也一狠心，把孩子丢给了老父亲，来到南阳了。她给家里的说法是打工去了，这也是小美的真实心态。她觉得呢，就当自个儿打了份工，一份年薪26万的工。难怪小美在婚宴现场笑得那么开心，她是为这26万开心。但是新婚过后呢，变数就来了。小美发现自个儿联系不上邓某了。要知道，邓某之前答应过小美，会在婚礼一个月之后补齐剩下的22万彩礼，可是呢，他却消失了。
3: 一直联系不上他，我心里就越来越着急，而且有一种他把我卖了的感觉。我真成了在这儿结婚的人了。
1: 小美表示自个儿就是个打工的，既然雇主消失了没给他报酬，他当然就跑了呀。 小美的这讲述就告一段落了，她非常后悔，认为自个儿也是被邓某给坑了。那邓某呢，他上哪儿去了？在警方的追捕之下，邓某跟其他同伙也落网了。可是他们各自都担当了什么角色，又是怎么分工的呢？
4: 他跟对方结婚，他就给你拿了十余万彩礼，这些钱都给他。
1: 这就是邓某，他表示这事儿其实是他朋友陈荣起的头。陈荣嘛，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他自称是小美的哥哥，还带着小美跟刘家人相亲。陈荣之前在婚介所工作过，懂得不少黑中介骗取彩礼的套路。一个偶然的机会，陈荣听说在河南有个刘峰很想找对象结婚，他就心生一计，把这事儿委托给了邓某，让他找人扮演相亲女性。
4: 在那个河南生活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找个理由，然后就回去了。
1: 为什么他们都在反复强调一定要共同生活呢？其实就是想虚构共同生活的事实，为被害人的追讨增加难度。
5: 有结婚证，这个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调查呀，它也算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1: 于是两地的中介相互勾兑，就形成套路了。先是河南的中介，他们通过视频广告的方式筛选刘峰这样的本地单身男性，再由贵州的中介寻找适配的女性。
6: 前的离婚女性当演员，能给怎么改消费？
1: 为了增加可信度，在见面、婚礼等场合，中介还会聘请演员来演家人。事成之后，不同的角色会按比例瓜分赃款。
6: 拿了彩礼的大头，我们其他人分几千几万的都有。
1: 由于新娘用的是真实身份，双方又有共同生活的事实，等到跑路的时候，新娘只需要说一句感情不和，男方家庭那就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这类事情真的就无法防范吗？其实也不是。在婚礼现场，小美家呢没有长辈到场，彩礼也给了第三方中介，这都是不合理的细节。这其中最大的不合理恐怕就是那次见面之后的一纸婚约了。那哪是谈婚论嫁呀，是在做买卖。
7: 公安机关对此类的违法犯罪始终啊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谨慎婚恋交友，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
1: 其实啊，婚姻大事需要的是双方的真诚和坦诚，更需要培养感情，哪能这么急于求成呢？彩礼无法锁定姻缘，闪婚也很难看清人心。还是需要大家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多些耐心哦。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讲过无数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看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方女士最近很焦虑，因为她27岁的女儿一回到家就闭门不出，整天对她态度冷漠，不和她说一句话。
1: 妈也不救了，我也想让我女儿心结打开，不要那么记恨我。
0: 然而女儿小徐却表示不愿再和母亲周旋，她只想图个清静。
2: 我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想再跟她纠缠这些东西了，
3: 我想让她消停点。
0: 小徐为何会如此抗拒母亲？据小徐说，母亲曾间接导致他备考编制失败，
2: 太难过了，一直哭睡不着，
4: 我也没可哭呀。
0: 母亲甚至因为他的穿着打扮对他恶语贬低，
2: 贬低我穿得那么露，说得很难听，
4: 我说他不是正规女孩。
0: 总之他在母亲那儿感受不到爱，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控制和伤害。
2: 开了一点风肉，他就推进来拼命打。
0: 可母亲方女士说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苦衷的。
1: 她是我的出气筒，其实我很痛苦，很苦的，
5: 没有人去帮助她，然后她什么事情都要她一个人扛。
0: 方女士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她的痛苦和压力会转化成对女儿的控制欲？
6: 你再往自己的女儿身上贴标签。
0: 小徐到底在母亲方女士心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定位？最后母女俩能否解开心结，消除隔阂，找回昔日的温情？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以母爱为名的控制。
7: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妈妈方女士，女儿小徐，同时在场的是小徐的姐姐，是吗？
2: 是的。
7: 大家一起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女儿现在对我态度很冷淡，妈也不救了，我也想让我女儿心结打开，不要那么记恨我，有什么想法跟我

0: 不要一直来烦我了吧，把这些拉出来说，然后希望我化解什么矛盾之类的。我只能说是算了，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了，我已经
1: 不抱希望的意思是吧？
0: 嗯，我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想再跟他纠缠这些东西了。
1: 就让这个问题放在这儿，还是说让他自己慢慢慢慢消化淡化？
0: 嗯，消化淡化，我想让他消停点。
2: 小旭不愿理会母亲的求和诉求，他希望母亲别再纠缠他，母女之间保持距离。其实他之所以拒母亲于千里之外，是因为母亲的所作所为让他难以接受。他永远忘不了曾经在他备考编制的关键时期，母亲竟然连一口好饭都没让他吃上。说白了，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母亲，不仅根本不在意他的感受，甚至连他的前途也置之不理。
0: 我也想我工作更顺利一点，多赚点钱嘛。要考编制，学习从早弄到晚，弄到后面我吃不饱，因为他习惯做素菜嘛，当季有什么素菜就做什么。我跟他说过这些我不爱吃的菜就不要给我做了，但他不会理我，他就接着做。但是到考试了，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吃饱，因为我要学习，我就跟他说我要吃肉，做到我考试结束其实就算了。我说了好几天他才给我做，做完以后呢又不做了，或者是青菜里面混一点点肉末嘛，就还是吃不饱嘛，我就不太高兴了。他其实也不太高兴，他觉得我在跟他讨肉吃。我没有要求他每顿都要做啊，我偶尔自己点个外卖改善一下伙食也可以的。他要给我点菜看，他不让我点。
1: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方女士？
3: 我觉得不卫生，然后又花钱，
0: 我觉得没必要弄到这样。他说他不擅长做菜，我也把我要吃的他会做的东西我列了一个菜单给他，他其实照着做照着买就好了。
1: 我们能看看吗？都是些什么？
0: 我找一下。
1: 红烧鸡翅、白斩肉、蒜心炒肉、葱烧豆腐、西红柿炒鸡蛋，就是确实就是一些家常菜，
0: 就做了不到五个吧。
3: 我觉得收挺麻烦的，我一般都是冰箱里有什么呗收什么，就不用去另外买。
1: 你并不会为他列出的这个菜单去特别的去采购是吗？
3: 偶尔也会，就是大多数都是以我为主，我就是觉得他挑食，吃不饱他自己的事。
1: 方女士想过没有，日常我们也就算了，特殊时期你也觉得很麻烦是吗？
3: 比以前都好的很多了。
0: 然后到考试前一天晚上吃的还是剩的素菜，然后弄一点粥，就是那种一眼看过去就是我吃不饱的东西。
1: 嗯，
0: 到这种程度以后我就确定跟他沟通，不管是合理的不合理的，吵架的还是正常的说，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了。太难过了，一直哭睡不着。
3: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我看得出来肯定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我问了他，我说你昨天是不是很生气了没睡好？
1: 嗯，
3: 然后他接着又哭，那肯定是心疼呗。
1: 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吗？
3: 就是觉得妈妈不爱他，不重视他呗。
1: 那这种状态去应对考试撑得下来吗？
3: 所以没口福呀，不发生这个事情90%会过的，也自责。
1: 如果你在那一天有自责的话，那当天你跟女儿的交流，你跟女儿的互动有什么变化吗？
3: 从那次开始她就不理我了。
2: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方女士表示很后悔，事后她也想要安慰女儿，可女儿却压根儿不愿搭理她了。但在小旭看来，母亲只是嘴上说后悔，心里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最让小旭气愤的是，母亲前脚刚葬送了她的前途，后脚又在她为工作辛苦打拼的时候向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而母亲的严格管控和打压让原本紧张的母女关系濒临破裂。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工作了回来累了，所有事情都可以骂，从门口鞋子没摆好到地上有塑料袋，什么被子叠不叠，拉不拉好，什么都要管的。
2: 我是比较追求完美的，家里让我弄得搞得一丝不苟。每天早上起来，床上被子一定要拉平整。水杯哪里来哪里去啊。
0: 就这种很小的细节，你都会很强调是吗？
1: 其实我就不开心了，包括我穿什么衣服、扎什么头发这件事情，也要听他的。出门他希望我带出去好看，有人夸他，他会让我化妆，就是我其实自己也会化，但他那种不化不行丢我脸那种态度让我很不高兴。
0: 这个是为什么呀？
2: 我喜欢看他我喜欢的样子。
0: 不能是他喜欢的样子吗？
2: 他喜欢的我都觉得不好看。妈妈看的做的都不会错的。
0: 如果他按照他喜欢的样子去打扮自己呢？
2: 我就不高兴啊，我听我就那情绪呗，你又不过就按他的呗，反正我就是不开心，心里不舒服。
0: 就没有过两个人都开心的时候是吗？
2: 很少有过哎。
1: 然后买了一条裙子，黑色的吊带裙子，然后背上露了一点，然后他就不能接受，一直说一直说，贬低我穿得这么露，说得很难听。
2: 我说她不是正规女孩才穿这个衣服，露肩露背的我不喜欢穿。我们是正规家庭，我们是很保守的家庭，你当初就不应该买这个衣服的。
1: 她就觉得太露了嘛，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说到把那件裙子扔出去。
0: 你最后把裙子扔了以后
1: 她捡回来了。后来我买了件内搭，穿了几遍吧，每次穿我都会想起来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没穿了。我不能接受我妈妈这么对我。
0: 方女士，干嘛又捡回来啊？
2: 我觉得花了钱了扔掉可惜啊。
1: 那你都知道我花了钱买回来的又不能退了，一直跟我说有什么用呢？你经常干这种除了让我不开心以外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包括我在房间买了一个架子，我想装饰一下我的房间，他也会一直说，说到我情绪接受不了了，他也不会说看到我那么痛苦他都不会停止。
0: 姐姐也会面临这种状况吗？
3: 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对我管的时间稍微要少一些。那妹妹在家的话就觉得会对她的掌控力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我妹妹也比我小挺多的。
0: 妹妹讲那种不开心，那种难受，那种被控制的感觉，姐姐能理解吧？
3: 我能理解。
0: 那妈妈的这种，她说如果不是她喜欢的样子她就会不开心，你怎么理解呢？
3: 妈妈确实有点要强，很要面子，她很爱美，所以她也希望我们俩出去也是能特别好看，她想对她的生活有掌控感嘛。但是女儿始终是要长大的。
0: 你跟她沟通过这一个点吗？
3: 我跟她沟通过，但是她有的时候是就是发起火来她是听不进去的，她控制不了她的脾气的。
4: 小徐姐姐同样认为母亲脾气暴躁，控制欲强，极难沟通，但因为她出嫁早，和母亲共处的时间短，所以对母亲的怨恨没有妹妹深，没办法跟妹妹感同身受。但对于小徐来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就像是被关在牢笼里，她想挣脱却又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儿，她遭受了母亲的暴力之后，她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母亲，离开这个家。
1: 当时记不得什么事情了，她也是不高兴，骂我骂得很凶，然后我就回房间躲起来了，锁了门，然后她就是一直叫一直叫，越叫越生气，下来砸门了，把门砸得咣咣响。
2: 那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什么事情我都想不起了，反正不愿意出来，怕我打他。
1: 反正他就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到最后发现我怎么都不给开以后，就开始把语气缓下来，跟我说叫我出去给他帮忙，再三保证让我帮帮他，出去了他不会打我的。然后把门开了一点风，然后他就推进来，拼命打。
2: 一开始我是没有打算会打你的，我都说了好长时间叫你出来，我不会打你的，你还光在那里不出来，

0: 那我越来越挑，都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要炸了，你知道不？
1: 你不是说不打他吗？
0: 一开始他早点出来，我不会打他的，一直不出来，我那时候我才
1: 打完了以后呢？
0: 打他的，没人理他，没人管他，他自己一个人哭哭就算了吧。我觉得他的脾气也倔，然后他那天闹得很凶的嘛，一直要出去租房子，一定要搬走了。
1: 就是我觉得很累，我就已经耗光了，我就想说不准租房，他们就会一直把我劝下来，不让我走。
2: 为什么方女士不能接受女儿提出来的搬出去呢？
0: 家里那么大的房子，还要增加开支，然后还有人家又笑话的。
1: 然后他又要叫姐姐来劝我，又要叫阿姨来劝我，这些事情也不是天大的事，我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跟所有人翻脸，显得我很不懂事，我也没办法反抗这么多人。我如果搬出去住的话，一直过来劝我，我的情绪就缓不下来。一直没搬出去住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把租房的钱省下来，我好早点买一个我自己的房子。
0: 然后这我跟他合说歹说，让我劝下来，他也同意了。
3: 就这样，在母亲及周围人的轮番劝说下，小徐最终放弃了搬出去住的想法，选择继续留在家里。他原以为经历这么多事情后，母亲总算能消停些了，没想到结果事与愿违。母亲对他的管束是少了，和父亲的吵闹却又多了起来。
1: 就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就光他俩吵，就纯口角，就他们的日常就是这样的，心里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回房间躺着了。
3: 据小徐说，父母这几年吵得越发厉害，他夹在中间真的很痛苦。眼下夫妻不睦，母女又不和，究竟为何会呈现出这种状态？方女士随即给出了答案。
0: 我脾气最主要是他的爸爸给我造成这个脾气的，夫妻关系不好嘛，他妈妈再不好都不会说他的不好，他爸爸从来没有理解过我，心疼过我，我的痛苦，我的压力，他总觉得我是小题大做，无理取闹。再痛苦他都看不得，他也是冷血动物，我就是一个人压在心底，默默承受呗。所以我的臭脾气就是对我的女儿，所以我女儿她是我的出气筒，其实我很痛苦，很哭的。
2: 小徐，你怎么看爸爸？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
1: 一般吧，没有什么情感交流，仅限于是父女关系而已。
4: 爸爸在家存在感比较低。
2: 妹妹的感受是一个很缺位的爸爸，姐姐觉得呢？
4: 在我这儿也一样的，妈妈她是确实以前条件比较艰苦，
5: 爸爸要出门赚钱，没有人去帮助他，然后他什么事情都要他一个人扛，他必须要把那些事情做完，然后才能照顾到我们的情绪。
2: 所以你和妹妹还有这个家里的运转就只能妈妈一个人撑是吗？
5: 对，
0: 就是生活条件挺差的，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改变条件呗，不要让他们跟我那个时候一样苦。当时穿啊冷啊热啊这些方面我都是很重视的，我就是赚钱然后把照顾生活。
2: 有没有那种比如说闲暇的时间跟女儿们聊聊天啊，或者带着她们出去散散心啊玩一玩，有这种情感的交流时间吗？
0: 没有这些时间，
5: 主要是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才导致影响到我妹妹的关系。我很清楚我试着去解决过，但是我没有这个解决能力。我来解决过以后他们可能会安分一段时间，但是我离开以后我妈妈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又不好了，然后又影响到我妹妹，他们三个人就是一个死循环。
2: 方女士，你现在还是不同意女儿自己独立拉开一段距离吗？
0: 硬要搬出去的话我没办法，我就是觉得关系吧慢慢缓和。
3: 看得出方女士打心底还是不希望女儿搬出去住，因为养家的重担，长期在丈夫那儿受到的委屈导致她压力山大，内心脆弱，她更希望女儿能守在她身边。但在调解团队老师们看来，方女士对女儿的不舍更多是一种需要和控制。方女士已然把女儿当成她情绪的宣泄口，从来没有意识到她对女儿的伤害。
6: 高女士，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养你女儿的，精神上我没有看到你对她是怎么样的富养，生活上也没有看到你对她付出多少。而且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哈？我喜欢，我认为很强势，你从来都是只问我想怎么样，你问的没有问过她想怎么样。而且现在年轻人穿那种背上露一点的很多呀，你夏天看看，你说那么难听的话，说她不是个不正经的女孩子，你再往自己的女儿身上贴标签，而且把人家骗出来打。如果你当时管控不好自己的情绪打了女儿，你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找女儿个赔礼道个歉，哪怕就是请女儿出去吃个饭也好啊，你啥都没做，你无法反抗你的婆婆，无法反抗你的丈夫，你把你的所有的情绪转嫁给了女儿，女儿就是你的垃圾桶，你用那个你所谓的爱把她捆得死死的动弹不了，只要她稍微她表现出她想要远走高飞，那么家里的亲朋好友全部都来了。偏偏你女儿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她不忍心让你难过。
0: 是的，说的全对了。
6: 你想一下子，我们生儿育女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掌控他们，是为了让他复制我们的痛苦吗？你真的把他那个绳子解开吧，要懂得放手，要懂得祝福女儿。女儿27岁了，让她去飞吧。我想跟这个女儿说一下哈，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你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附品，你知道吧，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年轻人该有的锋芒你也要有。所以我给女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做物理上的隔绝，把自己疗愈好。
7: 女儿考试之前她跟你说妈妈我想吃肉，有没有可能她是因为考试非常的重要，所以她很害怕，她希望你能给她一点力量，或者从食物里面来获取一点能量，但是您的回应就是没必要，吃饱就行了，但是呢也不点外卖，我没有能力帮他做，我也不想满足他的即时需求，这让他感觉到很冷漠。所以女儿那个晚上一直在哭，她哭的是在妈妈的心里我这么的不重要吗？包括孩子出门穿衣服，你也是觉得他只能穿你喜欢的衣服，这个其实是在变相的去压抑孩子的正常需求，满足您自己的一个控制欲。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画面，因为他躲在屋里不出来，您把他拽出来，他已经告诉你我出来可以不打吗？同样出来还是打，所以他没有信任的。那么长时间他的创伤从来没有疗愈过，他的气也没有出来过，所以为什么后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他封闭，纵使您的婚姻过得再不好，但是也不能拿孩子当成是您的一个出口。你从来没有想过孩子的角度是什么，妈妈一定要学会去重视和回应女儿的需求，慢慢的把它做好。那么对于女儿长期被家里忽略被打压，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情绪处理方式或者情感处理方式是对的，所以呢你会防备，说话也会带刺，然后呢用你现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来和妈妈来去做这种对抗。很多家庭他不是没有爱，是不会爱，妈妈呢也不懂，一直在用强势来去抓孩子，把自己的创伤又重新传递给孩子。我们以后只需要和你提自己的诉求，你也不需要继续去填补妈妈在婚姻里的那些洞。
8: 我想跟妈妈先沟通一下你给她的伤害有多大，比如说孩子去考编，她罗列了那么多好吃的，希望妈妈可以做的范围内去做这个饭菜，在这么重要的关头我们要体会的就是让孩子吃好呀，你的做法是相反的，我不管你考不考，反正冰箱有什么做什么，我也不会为你特别做，你执着的我一定要让他穿我喜欢的衣服，他买了一件衣服你看了不合适露背，您就给他一个非常贬低的词语，不正经的女孩。你想想看，对他来说一个身

0: 养他的妈妈说出这样的话，他的多么不自信啊！甚至跟你发生激烈争吵的时候，你是劈头盖脸就打他，但他长大了啦，他也是成年人，你是否当你的委屈和愤怒把对待你老公的态度对待你的小女儿呢？你所谓的爱不叫爱，你是操控，你是打压，你是把你自己的情绪吐给女儿，这些都错了。孩子不是我们的垃圾桶。第二个，你要学会去欣赏的眼光看他，学会放手了，不要在孩子身上去找寄托。你要多去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都可以，不要只盯着对方。好，再想跟我们的女儿说一下，虽然你很讨厌妈妈控制，但是某些地方你好像又逃脱不了，所以自我分化不够的时候，你就会内耗自己。我希望先看见，没有妈妈是完美，但是妈妈从内在里面是很爱你的，我们可以去改变。妈妈给不到的，我自己可以丰衣足食去做一些事情，甚至未来也可以自己烧一点饭给妈妈吃，告诉她，妈妈，你看我烧的饭也挺好吃的。
1: 首先，母亲这边，你的不良情绪是来源于你跟你丈夫之间的互动，对不对？
2: 因为我老公什么事情不作为，不理解我，我才变成这个脾气的。
1: 好。其次是，你有不良情绪的时候，你除了自己隐忍之外，情绪放的位置和方向就是你这个小女儿身上，是不是？
2: 我不是故意放在她身上，我不知不觉我就是这样子对待她了。
1: 你现在知道老公不作为，冷落你，被忽视，你难受，你却不知道小徐因为你忽视他，觉得你不作为，他难受，你却不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自己的女儿，那这个就是你们母女之间最大的障碍。而且你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的确有非常明显的意愿强迫，就是女儿的所有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我的想法去进行，去完成。衣服如果跟你出门不按你的穿，不按你的打扮做，那么你就难受。说白了，母亲需要这个女儿，无论是自己意愿强迫上的需求，还是和丈夫之间不良互动产生的难受情绪宣泄也好，倾诉也好，都完成了自己各种的需求。希望母亲给小徐一个成长的空间，能用爱的能量来鼓动，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情绪里，也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创伤里。小徐这边，其实如果你不劝解父母他俩的矛盾，你单纯的去自己成长，自己生活，自己把自己过好，其实所说的这些创伤对你的影响还不至于形成多大的障碍。就是因为你后续要劝他俩和解，消耗了你很多的能量，并且在不良关系当中你卷入得更深。我还是建议小徐出去住，先行成长起来，母亲的问题大概会被弱化。
3: 调解团队的导师们建议小徐搬出去住，独立成长，母亲则学会放手，停止对女儿的控制和束缚。顺着这一思路，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小徐就向观察员王江重申了自己的打算。
4: 反正就跟我计划的一样，离开嘛，反正我顾好我自己先嘛。
0: 对，保持边界，你如果有能力，你是可以搬出去，搬出去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知道，没有办法再跟你唠不唠叨的说，找回你真正的自己。你现在的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压抑了自己。
3: 观察员王江支持小徐搬出去住，做回自己，与此同时他希望小徐也能够对母亲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埋怨，
0: 不要有恨，少了一点对妈妈的抱怨愤怒。其实妈妈那个她对你的管束的

0: 背后他也有一部分对你的爱，但是那份爱是很沉重的，他动机是好的，但是我的行为是人家很难接受，你只要接受他那个动机就好了。
1: 我其实他不要来吵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求他，我都能理解，就是真的不要来吵我了，消停一会儿吧。
0: 就希望他
1: 情绪我自己都能缓和，我都能调节过来。
2: 小徐迫切地想要自己的独立空间，短时间内他不希望被母亲打扰。就这一点，观察员廖贤玉做起了母亲方女士的工作。
3: 你女儿意思说希望妈妈不要掌控她，你愿意放手吗？
4: 当然愿意了。
3: 她说要搬出去住，你就让她去搬呢。他身上有没有钱你也不要管，他开口来要干什么打借条，你要让孩子成长，他是个成年人，你整天把他包到在这里，那他就成了巨婴。
4: 可以不管，让他自由，女儿到了有女儿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干着他一辈子。我女儿其实她很有主见的，能力也强的。
2: 方女士肯定了女儿的能力，愿意放手给予女儿自由，尊重女儿的任何决定，只是要彻底拉近母女之间的距离，方女士显然还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改变。
3: 以后妈妈要学会控制好脾气和情绪，从今天开始起我一切都尊重你，以后我们有话我们母女俩好好说，我们就是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孩子也要鼓励，不是说二十多岁就不要鼓励。
2: 控制好情绪，多尊重多鼓励孩子，这是廖贤玉给予方女士的意见。只是一向控制欲强的她，真的能够说到做到，放手让女儿成长，不再以爱的名义捆绑女儿吗？小徐又能否真正成长起来自力更生？母女俩的关系又能否得以修复呢？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做好个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回到场上以后，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的想法。
9: 女儿，从我们经过来过金牌调解，听到这么多专业的老师开导，我觉得其实我身上存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站在女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对你的伤害太深太深，希望你能慢慢接受，慢慢的改变啊。
1: 你改变了，我再改变嘛，好吧？
9: 好的，不要不要怨恨妈妈，好吧？
1: 你不要这么伤心，你没有干那么大的错事，不要这么操心。我能把自己所有事情安排好的。
10: 如果女儿有什么想法，比如说她要搬出去住什么之类的，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
9: 支持我的女儿吧，我女儿其实挺有能力的。
10: 总之要从女儿身上剥离一下，就是不要再死盯着她和指望她。好，那妈妈带着女儿回去吧。啊，
9: 好的，谢谢你们这些老师辛苦了啊。
2: 调解结束了，此前关系疏离的母女俩此刻关系缓和了不少，希望回去之后方女士别再一味沉浸在自身的情绪中，把负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她需要放下纠结，放下对女儿的控制和管束，放手让女儿成长，给予女儿更多的关心和温暖。小徐呢，也要试着走出心中的阴霾，放下对父母的芥蒂，独立成长起来。只有当他们各自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才能慢慢步入正轨，母女之间的感情才能越来越好。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再见，恍如隔世。
3: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4: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结果。
0: 历经千帆，
4: 爸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5: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0: 试探，
5: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6: 谁吗？
0: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3: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0: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3: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7: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8: 你在看什么呀？
7: 啊，
8: 哟，没流量啊。
7: 对呀，
8: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9: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伟大远征彪炳史册，伟大精神催人奋进。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于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

0: 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刘健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
1: 庄荣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伟大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启动这次活动，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网络主题宣传，进一步鼓舞斗志，凝心聚力，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作为首要任务，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用情讲述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生动呈现老区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阔实践，广泛凝聚起广大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屈青山指出，对长征的最好纪念就是走好新的长征路，继续创造新的辉煌。走好新的长征路，理想信念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新的长征路，根植人民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的长征路，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不断征服新的娄山关、腊子口，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尹红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革命老区始终牵挂于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江西考察指导，对江西工作提出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刘健表示，新华社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和时代内涵，推动红色声音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让红星始终闪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了“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卢晓清主持2027年红星照耀中国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走进福建古田，现场交接了活动标识。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再现、诗歌朗诵、主题讲述等形式，深情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重温烽火壮阔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时代价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孙东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等出席。
0: 今天的红色主题活动以长征出发为民族寻生路，新长征再出发为民族谋复兴为叙事主线，回望来路，致敬信仰，礼赞新时代。
2: 在经典的七律长征歌曲中，主题演绎拉开帷幕，分为出发长征、新长征再出发上下篇章。上篇聚焦烽火峥嵘岁月，于和伟、范志博、宝剑锋、王雷等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台，通过那条路跨越90年的等待等节目，带领观众回望苦难辉煌，感悟历久弥坚的革命信仰。
3: 我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来讲述陈书祥的故事。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要断后，他

0: 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任务其实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1: 我觉得这么短短的三分钟的一个情景表演，就是很真挚的用心去真诚的表达就可以了。我相信

0: 用细腻真挚的讲述致敬普通群众深藏心底的家国情怀。
1: 我们讲述者需要做的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复述给大家，我们就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2: 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
0: 主题演绎下篇聚焦江西老区的时代新貌，总书记《我来自江西》等精彩节目，从科技创新、城乡蝶变等多个维度，展现干活大地传承红色基因、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画卷。
3: 先辈们用热血、有初心走出万里征途，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扛起时代使命，立足岗位，继续奋斗，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4: 站在长征出发地，我备受鼓舞，未来我也将继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以青春之力续写新时代奋斗华章。
5: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6: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宜春调研。
5: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聚焦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江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7: 在丰城市石滩镇八百亩中稻迎来开镰，通过统一密植技术、病虫防控，实施秋粮一喷多簇等技术，收成不错。
8: 全程机械化，又是高标准农田，而且我们现在有专家来过来指导，产量这样高了，谷子种植就是又大又饱满，亩产量就可以达到1600斤左右。
7: 镇里专门建设了100多亩水稻展示基地，农户们可以根据16个水稻品种的长势、产量、管理技术等情况，看稻选择。
9: 抗倒性、结实率都能很直观地看出来。这两年我们选的品种基本上都在600公斤左右，折服让你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江西稳面积的同时，重点聚焦单产提升。全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去年总产达到446.1亿斤，同比增长6.9亿斤。粮食增产是底气，农民增收有产业。江西明确，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所在。连续3年高规格召开农业产业化现场推进会，引领全省上下树牢工业化理念、市场思维。在景德镇陶溪川一家酒吧，浮梁茶萃取原液、茶啤酒、茶鸡尾酒等成为网红饮品。
10: 茶叶的清香中和了酒水的厚重，淡淡酒香又衬出茶的回甘，搭配起来蛮好喝的。
7: 传统变身新潮，背后是夏秋茶的华丽转身。夏秋茶苦涩味重，利用率不高，当地企业经过调研打开思路，建成10条碾茶生产线。夏秋茶鲜叶变身为超细抹茶粉，用于新式茶饮、烘焙糕点等场景。
11: 原本风味受限的夏秋茶利用率不到30%，现在能够达到工业化食品原料标准，整体价值提升了10倍。
12: 茶园一年四季叶子都能变现，我们实打实多了一笔收入。
7: 春茶一季转变为四季有收，是江西农业产业链延伸的缩影。我省以双百行动为指引，推动农业产业链精准招商。2025年全省招引农业项目800个，签约金额1061.1亿元，其中加工类项目479个，占比62.36%。产业旺，乡村建设也及时跟上。从4改3通到5化，如今全省乡村建设迈入以充电桩、基地站、产地仓、教供体、医供体5大重点任务为核心的新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号，检验结果互认，远程会诊成常态。在村口就能扫码给新能源车充电，基地服务进村，土特产外销通达全国。
13: 这是我们的村，很漂亮吧，家家户户小洋房，生活越来越好了。
7: 目前江西已累计建设先行村1676个，全省基本实现村庄整治建设全覆盖。全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精准有力，持续帮扶政策衔接到位。中兴一号打破国际技术壁垒，农业芯片老

0: 牢牢攥在手中。云上赣农全国率先搭建数字乡村，连通千家万户。去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第九。赣婆沃野生机勃发，稻田里两种粮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曾被闲置的夏秋茶实现价值倍增。放眼乡村，远程问诊、充电桩、基地站点陆续落地，从稳固粮仓、延伸特色产业链，到打造和美宜居乡村，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江西正阔步向前。
1: 房子老旧谁来改？改造资金从哪儿来？江西以改革作答，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回应民心之盼。
2: 吉安市吉州区卢静园小区最近焕然一新，破损路面重新铺装，老化的雨污管网全面更新，空地上也新添了健身器材和电动车充电棚。
3: 小区旧改的过程中，充分地征求了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住得特别的舒心。
2: 过去不少老旧小区改造常遇到这样的尴尬，改什么怎么改多半靠政府拍板，群众有诉求却难以及时回应，结果钱花了力出了，好事却没办到群众心坎上。问题倒逼改革，我省把征集民意作为城市更新的前置程序，构建起问题诊断、更新实施、效果评估机制，让改造的每一步都踩准民意节拍。吉安还根据实际健全社区、人大代表、居民代表三方双评刚性验收制，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例行例改、限期整改，达标后再组织正式验收。
4: 旧改方案是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的，施工有理事会盯着，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提。
2: 让群众住得安心是城市更新的底线。南昌市针对老旧房屋房龄长、维修成本高、政府单一兜底难持续的问题，探索引入房屋保险机制，以市场化手段为老旧房屋安全上了一道保险锁。
5: 我们推出房屋保险费用共担，政府将补30%，居民承担70%，集中采购后每户每年保费15.6元，个人只出10.92元，既保了房，更安了心。
2: 对承重结构已不能保证安全的地类危房，南昌打通居民自主更新通道，按原址、原面积、原楼层、原高度标准原拆原建，简化审批流程。目前已完成29栋地类危房拆建，群众成为改造的参与者、受益者。探索在各地展开，九江市将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紧密结合，旧工厂变身城市新打卡地，赣州、新余等地组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和专业公司，加速推进惠及民生的更新项目。鹰潭市余江区柴集巷以群众出资建自家、政府投入建公共模式，筹集改造资金1.2亿元。目前我省已出台江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构建起专项规划支撑、若干举措赋能、配套政策落地的政策框架，城市更新改革重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6: 坚持规划引领、体检先行、改革赋能，努力探索政府统筹、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从政府拍板到群众点单，江西的实践表明，城市更新要从机制上理顺政府、市场、群众三者的关系。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市场助力，改造踩准民意的节拍，城市之心才能真正回应民心之盼。
1: 第17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将于10月16日在井冈山举行，火炬将在萍乡接力，目前各项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
2: 本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地点为井冈山火炬广场，火炬设计围绕红色引领、圣火不息理念，融合江西红色文化、生态特色与体育精神。火炬接力全程在萍乡进行，火炬手由劳模、优秀运动员、基层工作者等代表组成。在萍乡市新开区消防救援大队训练馆，20名承担火种采集、火炬传递保障任务的消防队员正开展全要素联合彩排，列队、护旗、护火、火炬交接，队员们反复打磨细节。
7: 我 模拟正式仪式，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会以昂扬姿态守护省运火种，传递青春力量。
2: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近20名青年学子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导演组指导下开展业务培训。他们将在火种采集、火炬传递全过程负责后勤保障、人员引导等工作。
8: 通过这样一种火种采集、火炬传递，让更多的群众近距离感受省运氛围，实现全民参与、共享省运。
2: 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俱乐部组足球8人制项目比赛日前在萍乡举行，全省175名足球健儿参赛。比赛设 U11 男女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九江市奔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萍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分别拿下第一名。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在萍乡市安源区，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主题队日活动上，少先队员们听长征往事，诵红色诗词，唱响队歌，感悟长征精神，接好属于新时代少年的长征接力棒。
9: 听王爷爷讲完吴江架桥的故事，我心里特别受触动，以后我要像红军叔叔一样，在学习中迎难而上，在生活中自立自强。
0: 在瑞金、井冈山、益阳等地，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响彻校园，新队员们许下誓言，光荣加入少先队。
10: 今天我在井冈山戴上红领巾，我特别激动，我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遇到困难不退缩，做一名新时代好队员。
0: 新余市组织少先队员开展主题文艺汇演，合唱、追寻、舞蹈《一朵红的花》，诗歌朗诵《长征》等节目，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辈。
1: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了歪脑筋，帮学生把手机藏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需求呢？
0: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单品月销量超过500件，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在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商家介绍，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报警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 一边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而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的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的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1: 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0: 为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
12: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13: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这些所谓的神器，看似师生之间的猫鼠游戏，实则是瞄准未成年人的无良生意。治理这类情况，不能只靠学校单方面严防死守，电商平台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巡查处置力度，及时下架违规商品，清理不良商家，多方合力堵住违规商品流通漏洞，引导学生理性看待电子产品，守护好校园学习环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2: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标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12: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1: 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人员交往、项目合作向标准引领新跨越，成为教育国际合作的生力军。鲁班工坊是中国高校在境外合作举办的学历教育或职业培训项目。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名片，我国已在32个国家共建了38家鲁班工�房，累计培养学历生3万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
12: 教育部支持天津发挥首创经验和示范作用，推动成立鲁班工坊建设联盟和鲁班工坊专家委员会，制定鲁班工坊建设规程和认定标准，争取国家援外经费支持。 经过10年不懈努力，鲁班工坊已从天津实践上升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名片。
15: 还将发布鲁班工坊建设通用要求等4项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进一步来规范鲁班工坊的设立、建设和运行，实现建设、认定、评估全过程的标准化的管理。
12: 与此同时，教育部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500多个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涌现出现代工匠学院、丝路学院等一批职教出海品牌，为助力国际产能合作、服务中资

0: 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坚实技能人才支撑。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0: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系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0: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加沙地带来约旦的伤病人员。据了解，这批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将被分发到约旦多个医院和医疗机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好，今天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再会。
3: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4: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多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3: 磁能能量库。

0: 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多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

0: 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汗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0: 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0: 你的每一次选择

0: 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2: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通信总站派往鬼耳岭地区五号国防通信线路的排障分队，有一个小组失去了联系，组织搜救时又出现伤亡，一名战士踩雷牺牲，还有一名炸伤了腿。
1: 什么？鬼耳岭？
0: 是。
2: 为什么把鬼耳岭排除在外？
3: 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1: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0: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1: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0: 如果我们展开在鬼耳岭的试验，是无法保证安全。
4: 情况怎么样？
0: 排障小组是在里洞和相思寨之间的山谷设计联系的，该地区为边境战争时期的一个主要雷区。军区的扫雷组已经排查过该地区了，但这该地区呢，与多土松地况复杂，还有不少落网的尘雷。
4: 军区要求集团军立刻派出工兵队前往该地区协助搜寻。
5: 有伤员吗？
0: 有，搜救的时候有人受伤了，目前排障小队还没有消息。
4: 排障小队的基本情况呢？
0: 组长韩振宇，还有三个都是伤亡兵，失效时限失去联系。
4: 下令，
5: 军长，我建议让二三四师的工兵营前往执行搜索任务。
0: 报上长。
4: 工兵营到鬼耳岭有500多公里，而且多是山路，时间上怕来不及。万一有人真的受伤了，很可能会错失最佳的救援时机。
0: 我建议调特种大队上，他们的外勤驻地离鬼耳岭只有100多公里。
6: 给我接特战大队。
0: 高亮，春雨在失联的排障分队里，把春雨找回来，完完整整的。回来你想怎么收拾我都行。
6: 没有发现，你那儿呢？
7: 队副。

0: 这就是韩春雨他们的东西。
1: 报告，是那边吧？是他们。
0: 准备走了。是。哎，老公，老公，
1: 简直是疯了！我跟我上。
0: 是。别走，别走，都别走！
1: 这里斯德莫雷连环雷特别多，晚上炸一刻，这里就得响一片。不要以为自己是特种兵，单片见了都能拐弯。原地给我站着。
2: 原来伤在腿上，我们做了简单处理。陈春兰，春姐，
3: 我在这儿，没事啊。
2: 这是哪里？什么河呀？那是斯密山一条小河吗？我还记得，一起在行车，我掉到了水里。
3: 陈姐，挺住啊！啊！
2: 快啊！你把我电影给我，我想你骂我。
3: 教导员不让我们走前面，我们被炸晕了，指南针也被炸飞了，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儿。
2: 小时腿不听使唤了，
3: 春姐，
2: 别睡，我们回家了。春姐，别睡，我们回家了。春姐，醒一醒，赶紧救春姐。高阳，
3: 姐，
2: 这个我好曾经把我的眼角膜。
3: 不要给他，别胡说！告诉他，妈妈爱他。
4: 停止！马上到，姐，马上到！好冷啊！快帮我开灯，马上到了。
3: 好冷啊！
4: 姐。

0: 陈姐，放话！
1: 我带他回家，放他回家！
0: 陈姐，放话！
1: 我要带他回家，放他回家！
0: 陈姐，放话！
1: 别听我的，老公！你冷静点！
0: 放了我！
1: 你走！
0: 放了！滚！滚！
1: 老公！
0: 老公！
1: 你给我！
0: 我要的是陈姐，
1: 知道？我知道的陈姐，
0: 陪我把他送回去！
1: 怎么？
0: 你非要送回去？

0: 你们，查线用的电话机被炸坏了，有线接不上。
1: 你是谁的？
0: 这破绿警，一共相似人就没信号了。

0: 急救室在哪儿？
1: 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在哪儿？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啊！
2: 过来，春雨呢？春雨呢？
1: 你说话呀！啊，你把春雨丢哪儿了？你说话呀，高亮！
3: 丢鬼人岭了！
4: 咱俩一起把他丢在那儿的呀！啊！
1: 你说什么？你先说，你自己说什么？
4: 别喊了，
2: 别喊了，求求你了！啊，小点声！
3: 你让春雨姐，你让她安静一会儿，啊？
4: 好吧。

班长，这是韩教导员准备回来送给你的糖。他说那天你喝多了，没来得及吃糖。他对我说。

0: 我是山网一号的主射记者，正是因为他的性能不过关，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对不起他，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山网一号测试的时候，我是联合测试队的副队长，当时我们特战队负责配合验证，是我没有坚持覆盖隔热量，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
1: 你们不要睁着往自己身上揽责任，这里需要强调是，韩春雨踩的不是普通的雷，他们两次被炸伤，这个情况十分罕见。
2: 军里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你要承担主要责任，
3: 这个本来就应该我来承担。
1: 夏琳，我跟你说实话，在对你的责任追究上，军首长的意见是。
3: 尽量从轻。那个首长，
1: 政委，他说你现在是烈属。谢谢
4: 首长的好意，但是我想过了，绝不逃避这个责任。
1: 夏琳，你冷静一点，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任命你出任720团团长的命令。 军区已经正式批准了，如果你承担了主要责任，这个事儿肯定黄，你甚至有可能面临转业的危险。夏琳啊，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我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个职业，否则你也不至于长期服役这么多年，厚着个脸皮，赖在师侦察连里面，一直到穿上这身四个洞。
4: 否则，你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栽了跟头，每次都能越挫越勇，努力到今天。不错，我确实热爱这个职业，不仅仅是热爱，更是痴迷。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干别的职业。 正是因为我的过错，韩春雨，我的战友，那个我最爱的人没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情感的事儿，要是部队的事儿出了问题，也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吧。 所以，这个责任我不能逃，我必须要承担，这样我的心里边才会好受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春雨，也因为我的这份热爱。要是我逃了，让春雨知道。 他会看不起我的。

0: 首长，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恳请你能够批准。
1: 是我没能救活他，我无法原谅自己，就像我无法原谅自己没有机会求得你的原谅一样。他像是另一个你，我承认，我被彻底打倒了。

0: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很安然。 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吧，对吧？韩半生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微笑。
1: 我们这些身为战友的，为了他，应该微笑的活着。
2: 班长，
1: 沈怡姐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
2: 我很荣幸成为他的班长。
1: 可是她能有你这么一个姐妹。

0: 芊芊，看到什么了？
1: 芊芊，我是高亮叔叔啊。
0: 青青，我是江阿姨。青青，你看不到吗？
1: 青青，
0: 青青，你没有看到吗？
2: 我想等妈妈来，等妈妈来，我再睁开。
0: 所以你看到我们都不是妈妈，对吗？
2: 你们三个都不是妈妈。
0: 看着了，看着。
2: 妈妈呢？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她现在不来？
0: 芊芊，你妈妈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执行任务，她去执行任务了，她很勇敢。她走之前让我告诉你，她非常非常的爱你。她去的那个地方很黑，没有光，她说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看到光，你看见了，就等于他能看见了，明白吗？
2: 妈妈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光？

0: 为你妈妈把光留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能看到的妈妈也能看到。
0: 真的。静静啊，把眼睛睁开好不好？

0: 晶晶啊，好孩子，我是江阿姨，韩妈妈临走前跟我说，在她回来之前让我做你的临时妈妈，你说好不好？
1: 不好，我只要韩妈妈。
2: 报告，进来。
3: 我看你的情绪不高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4: 处长，军区派了扫雷队再次前往桂儿岭扫雷，那边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想跟首长申请去前方扫雷。
3: 和红一营的擂不打了？
4: 您说过练位战，雷区是和平年代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我不想多年以后那里再有无辜的生命死在那片雷区。我们当兵的训练也好，打猎也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宁的生活。
3: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同意，那不是你干的活。
4: 首长，当兵的吃粮，为老百姓流血流汗，怎么就不是我的活了？难道我非要天天穿着迷彩衣上天下海的才叫特种兵吗？我这特种兵魂都丢了，要那壳干嘛呀？
3: 军人的职责是战斗，是能够在任何压力下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分析问题，打出精准的一击。我给你10秒钟走出来。
4: 是。
3: 战场上1秒钟都不给你。

0: 一来。高粱，你让我失望。你这种情绪，我不能派你去雷场，也不能让你去执行任何一项危险的任务。
1: 报告，进来。作战室紧急会议准备就绪。
0: 通知700团红一营故意野餐会。
1: 是。
2: 王处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刚刚失去一次参战的资格。

0: 进来。恐怖组织，你了解多少？91年3月，新加坡117航班被劫持；5月，印度前总理甘地遇刺；93年2月，美国世贸中心爆炸；94年12月，法恩克机在北非遭到劫持；95年3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4月，美国俄克拉荷马爆炸。
1: 6月，俄罗斯布琼诺夫斯克劫持人质；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
2: 行了，那中国呢？坐吧。不要以为恐怖组织离我们很远，他们不止在国外活动，也不止在我们的边疆省份露头，
1: 他们的爪子很有可能已经伸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
3: 王处长。
4: 你介绍一下情况。是。今天早上收到紧急加密电报，一周以前，两名武装越境人员与边防武警交火，武警追捕失败，两人牺牲，三人受伤。对方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手段狡猾老练，目前已确认持武器入境。
3: 什么武器？
4: 据参战人员描述，他们是被对方两只蝎子打得措不及防，又抢走两只八一杠。
5: 有怀疑是毒贩吧？
4: 不安全分析过了，不符合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还有一个情况，昨天下午5点，地方公安控制了一辆发现线索，在一处民宅成功布控嫌疑人，37名公安武警参与战斗。凌晨4点实施抓捕，再次发生枪战。
5: 结果怎么样？
4: 这次参加枪战的3个人，早上7点战斗结束，1人被击毙，2人逃跑。参战的公安武警，5人牺牲，6人受伤。
5: 还有3名无辜群众遇害，经尸体辨认和参战人员核对，
4: 这次参加枪战的3人均不是一周前逃跑的2人。
1: 公安方面初步判定，这是有关联的多股非法入境武装人员，具备熟练的军事技能与丰富的作战经验，且武器装备精良，怀疑和恐怖主义犯罪高度相关。
5: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这就是问题所在。目前我们尚不清楚。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已经向省军区杨司令求助，杨司令给军区递了报告，军区命令集团军特战大队与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对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实施抓捕。集团军命令，此次行动由特战大队。 和7001团联合执行。
6: 是。
1: 特战二队和红一营的擂台往后挪，你们抽调出精干的人员，组成特战分队，分队指挥员由顾毅野担任。
6: 是。
7: 报告，我申请分队副指挥，由特战二队队长高良担任，其余批准。
1: 不予批准。高良目前的情绪不适合参战。 你组成2个作战分队，轮流备勤。在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的警报解除以前，24小时值班待命。
6: 是。

0: 看我干嘛呀？
1: 你也歇了，
2: 被踢出来了。
0: 你是猎鼠，
2: 我跟你差不多。
3: 高粱，是我对不起春月啊。以前呢，我是个不安分的主，有些野心，官瘾也大。我知道你，高粱，你一直看不惯我这种虚头巴脑的样子。春雨也不喜欢。如果这回我还要靠春雨的牺牲
4: 来庇护着我升这个官，
3: 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2: 你也不能这么想啊，这春雨姐肯定也不像你这样。
3: 高粱，春雨的事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部队的事儿呢，我也做错了很多。
0: 行了，你也别在这儿跟我忏悔了，以后咱俩多沟通吧。
1: 多沟通，
3: 那还是少不了吵架呗。行了，我走了。
2: 哎，什么意思啊？真就开车过来看看我？没事找我？
1: 本来是有的，但看你这样，你也歇了，算了，不想麻烦你了。
0: 好吧，有事赶紧说吧，我现在闲得要死。
2: 要是我没事儿，这会儿我在孤野那个位置上，你想找我都没空，赶紧说吧。
1: 行，我想去趟相思寨，那边二次扫雷已经结束了，上级有关部门也已经同意了。
2: 其实我已经开始

0: 调查了，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情况。
1: 你发现什么了？
0: 我去查了一下格尔顶附近近几个月的降雨情况，确实是下了两次大雨，但是里洞那一片没有出现山洪。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其他原因，那春雨姐踩上滚雷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军区的扫雷组没有扫干净。
0: 我也这么想过，所以我前一阵专门跑了一趟军区，找了他们扫雷大队的队长，但是他一口否认这个说法。他说绝对不可能有漏网之雷，尤其是里洞那一块，那一片是他亲自带人去扫的。跟我还有点不高兴了，说我污蔑了他们大队的荣誉。
1: 那就只有最后一种可能了，有人在那儿蓄意埋了雷。而且根据另外两名士兵的描述，那颗地雷的特征不像是以前战争双方遗留的，扫雷大队以前也没见过。我呢，在外军的装备表上找到了几个类似的型号。
0: 我倒是也想过呀，但是你说谁能跑雷区去埋雷去呢？有什么动机吗？这事儿

0: 夏琳，看看，不是被炸断的，是被钳子剪断的。
1: 很明显，第一下没剪断，留下印儿了。第二下用力才剪断。是啊。看来这地雷是个行家埋的。
0: 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杀害查县的通信兵。还有这个，
1: 这是9毫米，以前留下来的。
0: 这个是解放前最常见的手枪子弹。
1: 是啊，1.2码3花孔，路子都用的。
0: 但这个很新，像是这几年产的。除了那些爷爷枪，还有一种枪，也用这个子弹。
1: 意大利的 M 九式手枪。

0: 哎呀，哎，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
1: 老乡，您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
2: 我认识你们是解放军，
3: 但你不能说我的枪。
1: 哎，大爷，我们呀。
0: 哎，大爷，
1: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呀？
0: 我之前跟南征过来救晶晶的时候就见过他。他不是说了吗？怕你收的枪。去年全国颁布了禁枪法规，他们这儿啊，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山区，但不符合猎户条件，枪也得收走。前面看看去吧。
1: 哎。
4: 喂，
5: 南征。
4: 哎，侯健，
5: 没睡吧？
4: 没呢，我在整理方案呢。
5: 你让我办的京津上学用的户口本，需要回原籍开个证明。
4: 原籍？民政局开的证明不行吗？
5: 问过了，不行。
4: 知道了，谢谢啊，挂了。怎么了？来，怎么了？
6: 你做噩梦了是不是？啊，出这么多。

0: 好。
1: 我梦见爸爸妈妈了，砰的一声，他们飞上了天空。
2: 好孩子，没事啊，这是做梦，不是真的。阿姨呀，就在身边陪着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好不好？
1: 阿姨，我想家了，我想妈妈了。
2: 锦锦啊，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她不是给我们写信了吗？你忘了？
1: 我想回乡村的，我的狗狗还在家等我。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江阿姨叫高叔叔把你的狗狗带回来啊。
1: 我不认识高叔叔，他会害怕的。阿姨，我想回家，我想妈妈。
2: 静静乖啊，以后啊，江阿姨也是你的妈妈，好不好？好了，不哭了啊。

0: 谁呀？老夏，
1: 你好，老家。你们是外乡人吧？我们是来收药的。收药？你住在里边的寨子里？没有，这儿啊是观测站，每年雨季都要塌方。 这路一堵死了，外面就进不来了。我在这儿负责这观测预警的。
0: 想进相思寨，只有这一条路吗？
1: 还一条小路，不过是去国外的。哦，
0: 上次塌方是什么时候？
1: 3个月吧。不过那次塌方不厉害，1个月就修通了。你问我这么多，你不会是来受我的枪的吧？

二三四师七二零团三营九连三排九班战士林北海向您报道。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换了两个单位，别人一看我这情况，都摇头不要。但是坑我有能力呀！最后啊，被咱二三四师当过兵的副部长吕桂林选中了，他挑上了我，让我穿上了这身。哎呀，哎，来，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孩子都8岁了，婚龄的母亲啊，也照顾得挺好的。
3: 放心吧，三名歹徒和囚犯就是从这里跳水，水面上的快艇接近之后，快速将他们拾起。
4: 拾起几人？

0: 十起三人逃走一人，尸体我们没有找到，估计是顺着河流被冲走了。这次我们红安意外抓到了他们组织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跟境外警察联系的时候核对身份不通畅，所以没有高度重视，才导致了这次武装劫持。
1: 前段时间潜入境内的两伙人，就是为了这个重要人物。
0: 是，而且还请了专业的雇佣兵。
1: 能否调查一下，这个人是谁？
2: 刚刚得到的报道，国际刑警组织悬赏100万美元，代号霍爵。目前，犯罪分子的出逃线路尚不明晰，不知道他在何地登岸转陆路。我们已有一艘快艇，仅仅咬住了他。
3: 敌人火力强大，战术水平较高。
2: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援。我还想了解一下，指挥部是否考虑过敌人不登陆？
4: 而是从水上路线潜逃出境，快艇燃油的行程不够。另外，下游水上我们也已布置力量设警，毕竟它只是一艘快艇，火力和防护都有限，无法突破水上公安的防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 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小金，你在找什么呀？
1: 猪爷爷，猪爷爷不在了。
0: 猪爷爷，为什么呀？
1: 雨季的时候，猪爷爷每天在这里的，每天一趟长途车进出，都在这里看。

0: Broker, Blah has a guard after meeting the target. And Zimper out.
1: 老郭，你真的有把握他们会从水上走吗？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从水上走，反而有点像低空高速突防。
2: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紧张了。
1: 水上派出所的人都联系上了，告诉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这帮歹徒已经突破了水上公安的第二防线，沿孟河向相思寨方向逃窜。
1: 相思寨，相思寨，相思寨是他们必经之路，他们要在这里弃船上岸，从路上偷渡出境。相思寨是我们唯一能够拦住他们的地方了。通知最近的武警，组织拦截，快，明白。

0: 是怎么回事？
1: 啊，怎么？
2: 哎，什么情况？
3: 我炸了！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快下车呀！
2: 不要了，不要了！我是解放军，大家先不要开门，不要乱。
4: 大家听我说一句，听枪声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大家现在安静有序的下车，到这边的树林避一下。
0: 好，好，
2: 走，走，走，走，
4: 大件行李不要带了，带上随身物品。大家注意营地。
5: 十点钟方向，

0: 据我派出去的分队报告，通往相思寨的公路遭遇山体滑坡，车开不进去了。附近的群众说有人炸山，我们正组织强行军进入，因路况不明，抵达时间尚不确定。
1: 不是山体滑坡，是有人故意为之。北海，电话打通了吗？相思寨的通讯手段全断了，电话打不通，暂时联系不上高粱。
2: 谁是高粱？
1: 高粱是特战大队大队队长，也是我的战友，现在目前正在相思寨。
2: 他带了多少个兵？
1: 两个人。
3: 许处，我要带人进去救他。路都给炸没了，怎么救啊？
1: 从天上飞。李明海，
4: 到，
1: 帮我进牛满仓，陆航直升进能用，就上陆航，陆航用不了就上伞兵。带上所有的装备，三小时之内一定要进相思寨。
4: 是，
5: 都给我快！
4: 谁要先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5: 快快快！快快快

这个气流对跳伞有影响吗？有，雨季湿度大，还有爬山云，出舱伞就可能冻上。他们说，不一定能找到云层的空隙跳伞，如果找不到，就不跳了。 山区适合降落的地点很狭小，而且情报上说地面上有很多过山的高压线，很细，根本看不清，落上去就是个死。

0: 降临，疏散老乡。
1: Guys, we have to go.
2: Go.

0: 已经绕了三圈了，我求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们的队长在下面，
1: 云层有多厚，谁也不知道。你们闭着眼跳下去，有可能睁开。

0: 为你们的生命负责，
1: 我们自己负责，
2: 我们自己负责。
0: 再绕一次，看有没有机会。
3: 快！扶好老人啊！
4: 小心台阶啊！

你看清楚一点，我们的人现在在下面，他现在非常危险，他需要我们。顾营长，我也曾是空降兵，我也不怕死，但是我得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0: 陈子宁，我们越来越近了，快去快跑吧，跑！
1: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你们放下武器，听真抵抗。

0: 这下是个好地方，因为它可以让手雷的威力变到最大。不过你们可以借助这些背影，因为它可以帮你们挡住绝大部分的弹片。
1: 走开！车上一共20人质，南镇也在里面，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抗压，但是他绑了一枚手雷。
2: 只要击毙他，就会爆炸。恐怖分子很好解决，重点就是车厢里面的那一颗手雷。哇！别下去，你现在下去只会激怒他们。
3: I know you are watching. I'm going to kill them one by one. You have 5 minutes. Only you can stop this. Come on.
1: 锁定所有恐怖分子需要多久？20秒。枪声一响，必然会有人质倒下。交战时间越长，人就越危险。所以这次行动的关键是，在突袭之前，分散恐怖分子注意力。
4: 这是1977年，荷兰恐怖分子劫持火车，他们的解决方案。
1: 他们派出6架超音速战斗机，低空掠过火车上空。 超音速飞行的音爆震碎了火车的所有玻璃，然后是压制性射击和震慑性爆破，战斗很快结束。我就是战斗机，剩下交给你们了。
5: 哥们儿，别开枪，我来送你个礼物。

0: 你是一个励志的雇佣兵，你怎么能打没有钱的战争？
1: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2: 目标所有的方向，距离286，分数2.3。
3: 你把人质放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带着你的人出境。再说一遍，把人质放了。
4: 我问你什么？
3: 开枪！

哎，没事吧？来，起来。哎，怎么样？啊？

老杆子，你一直念叨着打仗，这回可真打了一仗啊！和平年代打了一场反恐战，这功劳可不小啊。不过这反恐战跟别的战斗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公开表彰的。这会把高粱这个大喷子给憋屈坏了。

0: 韩振宇牺牲的事情，原因已经查明了，是普林斯他们想控制住相思寨，救伯爵从水路逃离中国，所以他们在李洞地区埋设了地雷，制造假象，目的是扰乱我们的判断，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时间。老白吧，这次战斗完成的出色，我的意见是啊。
1: 咱们把原来的特战大队二队的带兵意见撤销，同意他们恢复编制。
0: 总部已经来了文件，要求我们配合海陆空兄弟单位来一次立体的联合演习，
1: 目的是考察和检验我们军的特种作战能力。演习代号“利剑九八”，
0: 这不正好吗？高粱恢复编制了。
2: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演习，在压力之下才能见真功夫。我希望看到他们在逆境中的担当，
3: 顺风顺水的会消磨他们的意志，
1: 那不是特种兵的练法。
3: 待利剑九八之后，不管他们输赢，我都同意恢复。高粱带领的特战二队，在利剑九八演习中，以绝对的优势夺回了特种兵的荣誉。 特战二队归属建制。同年四月，根据总部命令，特种作战大队进行编制调整，重组构成一支侦察与打击一体化，具有精干、实时、高效素质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高粱所在的二队改编为特种作战营。也因为这个，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 战友们都说，特种兵的婚姻模式就是后推模式。

1: 将教导日，将上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校级军官啊，帅！
2: 三喜临门，咱们特战二营归建，我提了副营，老婆可以随军。哎呀！
3: 老婆怀的是小子还是闺女？
4: 你可千万别胜过闺女，就你长这样，生了没法看。你肯定伤了儿子信心。
3: 江伟新，你怎么说话的？啊！
2: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穿这身军装太帅，我老婆在看上我了。
4: 是我眼拙了呗？哼！
5: 哈哈，什么呢？
4: 哎，最近情报啊，夏林接任集团军作训处处长了。
3: 哦，是吗？
4: 另外，宋建设和咱们大队长竞争二三四师参谋长的位置，你们在最后是什么？
3: 宋建设呗，还用猜吗？还有什么新鲜消息？
4: 当然了，还有一个重磅炸弹的消息啊！本人姜卫星与童兵同志的结婚报告大队正式处已正式批准了。哎，高亮同志，此人让批准你去看望一下久未见面的未婚妻准将梁小时。
6: 是，
7: 感谢组织关心，立刻安排。
6: 啊，
7: 哎，
8: 哥们儿要结婚了，来。
6: 哎呀，你说我闺女叫啥名字好了？
9: 牛橘子，还是牛橙子呀？啊，叫牛栏山二锅头。来，青青，一会儿把牛奶喝了啊。佳怡，看一下。哟，开学第一天会写自己名字啦！啊，青青真棒。今天布置的什么作业啊？来，我看一下。

0: 干什么呢？没事，你们继续。南征，这是刚办好的高精金的身份证件。谢谢你啊。哎，侯专家，我已经安排好了，下个礼拜一我们训练的时候赶紧飞一次。
1: 真的假的？
0: 我军少校说话也不算数了吗？
2: 哎，我还喜欢这件裙子。喜欢吧，喜欢就好。你妈看看去。
3: 江妈妈，哎呀，爸爸和妈妈，我们要结婚了。
4: 哎呀，我们要结婚了，真是懂你老爸的心思啊。来，拿着你的作业本，去把你作业写完好不好？嗯。
3: 嗯。金，到那边去写啊。来，拿好。
2: 头抬高点啊！团长，
4: 训练也结束，第一时间逃进来了。什么呀？你看看，这次我
2: 没借钱啊，那是花光了我大半年的工资，以表示我第二次推迟婚约的歉意。
4: 你买这么多，你又乱花钱了，高大米。我喜欢跟你买裙子呀。
2: 都不喜欢，没事，还有，你看，来，江南征，我是高粱，高粱米，高粱花子，土里土气的农村兵，我永远看着你，希望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革命，永远当我的战友，永远。
0: 你穿上裙子好看，你想想啊，我媳妇儿，我闺女，都穿着我给买的裙子，我多高兴啊，是不是？什么媳妇儿？谁嫁给你？你现在反悔是来不及了。不管嫁不嫁，那都是我媳妇儿了。
2: 你们特种兵的脸皮是不是都这么厚？
0: 我们一共就这么点优点，都给我说出来。
2: 晶晶啊。 写完作业，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啊！我们要搬家了。
5: 啊？
2: 对。

0: 这些都是历史了，放回去吧。等我们老了以后看，会很有意思的。以后的江南征要和高粱一起生活，我会努力的，我变得更好。
1: 你一直都很好，不用表扬。

单人操炮简易射击就算了，你这一炮双响，火力翻倍，是干啥呀？你怎么净给我整玄乎的呀？

0: 我听说高亮之前在七二零团就在捣鼓这些，我不想这些科目丢了。可他是七二零团的呀，你在七零团要是因为他的原因捣鼓这些，我可不答应。往小了说，咱们是二三四师，往大了说，咱们都是解放军。
1: 可是这些技术就像手艺，得花时间去磨，一要投入，二要天分，成才率又低。
0: 你看这么多年了，大家也就记住了一个赵章成将军。六十年代大比武的时候，赵将军还在基层做示范教学，说明很多战争年代得来的经验，如果基层不用的话，就会失传。不管和平了多久，咱们部队还是应该留一些种子，不能让这些技术就丢了呀。
1: 嗯，你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但是，你还是得注意风险。当屋子里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你一个人起来晨跑，大家是不会喜欢你的。

这个三班长黄天威真是个宝贝啊，技术长在他身上就不会丢了，都是种子呀。

0: 二排长，你小子谁啊？还是个少尉？二排长，快点！
1: 新来的代理二排长，于思哲。哎，
0: 二排长，炮连的二排长，不是陈建吗？他暂加集团军神炮首席训，三个月以后就回来了。这什么时候多出来个二排长？
2: 刚报到，指定担任炮连二排代理排长。
0: 主任，这不是小事儿。红一营的荣誉是一营官兵一步一步淌出来，一枪一弹打出来的。事关红一营官兵士气，我虽然头不大，但是该我扛事的时候，我绝不缩头。
2: 你是挤兑我是吧？我脑袋大，可是我顶最合适。
0: 主任，我在重申一遍，这个人不适合在炮连担任代理排长，请你把他退回团里，另行安排。
1: 不行，有背景也得讲道理。红一营全军区尖子部队，让这么一个人来当排长，什么后果？他们想过吗？那不是红一营，人家还不来呢。是来镀金的。红一营训练这么苦，你让他长期干，他肯定受不了。估计是算准了二排长离队的这三个月，等神炮省训练一结束，这小子就该拿着在炮连攒的这点基层履历回去找机会晋升去了。
3: 风气就是这么被带坏的。不行，不能由着他们这么乱来。我去找团长。
1: 顾脖子，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怎么就知道团长没有压力呢？他有压力，他找谁说去？先试试吧。累了，起码长点真本事，也算没白在红营待过。
4: 三班长，你说这要是炸膛了，是不是咱们一个班都没了？
5: 这是发烟弹，600克黄磷，25克黑锁金。要是真炸了，
4: 也就咱俩没。
5: 这要想立军功，就得冒风险。
6: 预备，
5: 放！
6: 哎！

0: 这人还躺着，事故理论还没出来，就把人给带走了，这是要藏起来啊？谷子，你就闭上你这张惹祸的嘴吧。就你说他训练差，不能给他三秒功，这话肯定是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了。
1: 为了堵住你的嘴，想拿训练上拿点成绩，结果他们……
0: 我可提醒你，别跟施工工作组过不去。 管住嘴！
2: 找我有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医院给于思哲清创，从他身上抠下来的骨头渣子。别紧张，这不是他的，是黄天威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于死哲，听说魏代到市里来了，还听说要立功表扬，我这不是给他带点素材来吗？做报告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看呀。顾以言，你给我听好，施工的组已经调查清楚了，是黄田伟发现了冲锋装弹，并且发出警告，但最后救人的是于死哲。
1: 听懂了吗？
2: 师长，什么条件啊？什么条件？让黄天威说谎是什么条件？
1: 胡说八道！让你们这样帮着于四哲，又是什么条件？
2: 你给我闭嘴！
1: 我问你，谁想发生事故？
2: 谁都不想发生事故，
1: 啊！
2: 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 怎么让所有人受到的伤害最小，得到的补偿最多，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当事人已经同意了，你来我这闹什么闹？
1: 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你三老铁你不同意。
1: 顾逸言，
2: 你也算是我部队的老人了。实话讲，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如果我真追究的话，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1: 那就实事求是的说。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师里认定这个结论的话，那我也会把真实情况上报给上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飞鱼美食，我是宏宇。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三道美食啊，和以往的美食呢都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都和迁徙有关。那什么是迁徙呢？简单的来理解呢，它就是移民的意思。其实啊，人类的历史呢，它就是一部人口大迁徙的历史啊。造成人类大迁徙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战争和灾害所造成啊，人们呢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啊。最有代表性的那就要数闯关东走西口

0: 那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啊，这个最有代表性的那要数现在留下的两大移民圣地啊，一个是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一个是江西鄱阳湖的瓦西坝。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第二个原因说起。啊，话说清朝康熙年间，因为常年的战争，那四川呢剩下了不到9万人。那当时呢，这个巡抚叫张德第，他到四川这个上任，来到四川一看，傻眼了，说我的妈呀，满目疮痍呀，说这哪里还是当年的天府之国呀。于是呢，他就给这康熙爷就上了一道折子啊，恳求皇上从这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能抽调一部分移民来支援这个四川的农业建设。这皇上啊，看了这折子以后啊，这么一琢磨，哎，有道理。于是呢，大笔一挥，准奏。哎，所以呢，就从这个江西啊、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呢，就抽调了一大批的移民啊，就来到了四川。这就有了湖广填四川。哎，其中就有一部分人呢，就来到了来凤镇。来凤镇呢，在古时候啊，它是古蜀道上一个四大名驿之一啊，交通要道。那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物产丰富啊，它是一个鱼米之乡。那么这一部分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的，他们逆长江而上来到这个来凤镇之后呢，很快他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那解决了温饱之后，哎，那就开始交流情感了啊，今天我请客，明天你请客，后天他请客。那请客的时候呢，那就要照顾到来自不同地方人的口味啊，今天给这个江西人加上一把湿辣椒啊，明天呢给这湖南人加上一把干辣椒啊，后天呢给这个四川人呢加上一把花椒。哎，没想到的是啊，那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吃了之后都觉得好吃，都有家乡的味道。哎，这就是来凤鱼的由来。
1: 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来凤人，姓龙，名大江，叫龙大江。今年呢已经49岁了，我在这个住了30多年了，从86年开始。在我们这个地方没得哪个不晓得地上的来凤鱼。来凤鱼在重庆，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
2: 搁那边那个鱼又有这个好大哟，搞，那个好漂亮，哎呀，那个鱼太漂亮了。这个鱼就是我们选好的那个生态花鲢。
1: 在我们来凤鱼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呢都是鱼米之乡。这里的鱼品种繁多，肉质细嫩，所以都拿来凤的麻辣鱼手，选择的都是3斤半左右的花鲢，黑带草鱼。它的调料主要是来自于当地农村种植的一种朝天段辣椒，它产量少，皮厚籽少，辣味足，专做来凤鱼的豆瓣泡姜、大蒜都有当地的红蒜等等。我们那个豆瓣呢，必须是2.5年以上的豆瓣，经过发酵后，它才有一种醇厚的一种豆瓣香气。泡发酵用了一些紫薯啊，还在甘蔗摘成节放在泡坛中，一旦炒香炒熟的时候呢，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在刀工那块呢，它也是根据不同菜品刀工刀法，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菊花鱼，它是以片切；这来凤麻辣鱼，它是以切块为主，宰成条形块状后，用料酒、盐、葱姜腌制。它腌制的目的主要是除腥增香。锅里面下油，烧至5成热，加大蒜、泡辣椒、泡姜、豆瓣儿，炒香炒熟的时候呢，把腌制好的鱼冲洗后下锅，

0: 参数高中过后啊，加入白糖、醋、酱油。五成熟的时候就要翻锅和不停的转锅，让它熟得均匀。准确均匀的把味儿调好过后，用红烧粉上芡，它的汁儿呢迅速的裹在这个鱼块上，它的色泽都更加红亮，也更加柔。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起锅装盘，锅里面再放入油、辣椒节、花椒，炝香过后淋在鱼身上，就可以端上桌了。
1: 特别细嫩，特别入味。还有麻辣味，作为重庆人来说的话，麻辣味十足。
2: 用重庆话说，巴适。
3: 啊，有事要吃哦哈，好吧噻。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子嘛？还有谁拜拜呀？
0: 16岁那年呢，跟着这个我的师傅邱国才学习那个做来风鱼。
4: 哇，他们那些娃儿做好美的吃，我们老师做的也好吃惨了，我的师傅。
5: 说老实话，我一做的都那个，都还勤勤恳恳的做好。
0: 师傅他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人品，勤不勤快，肯不肯干。做的每一个菜要对得起我们来的那个食客。现在我的徒弟也有300多个，我们对徒弟的要求也秉承了师训。人品、出德、出品，把来风鱼这个技术啊传承得更好，把那道菜系的文化传播得更远，让来风鱼啊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86年到现在30多年了，相当于就是做了一辈子的来风鱼。
6: 来凤鱼的形成啊，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不管走到哪儿都坚守着自己的家乡文化。而这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客家人。那么客家人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哎，客家人呢，他来源于中原一带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一带。他们一路向南，主要在三个地方做停留，哪三个地方呢？哎，今天的江西、福建和广东一带。那么他们到了这里之后，第一，保留着自己家乡的语言，啊，所以呢，到今天都有一种说法，说天下客家是一家，啊，他们说话都相互听得懂。第二呢，保留自己家乡的习俗。第三呢，他们抱团取暖，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啊，也就是维吾。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啊，客家人呢，只要一遇到重大的节庆，一定会聚在一块儿，啊，他们说着家乡的话，行着家乡的礼，品尝着家乡的味道。哎，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那就是三杯鸡。
7: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担灯仪式。添一丁，点一担灯，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用竹竿串好，放到各房祠堂的门

0: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鸡居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儿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
1: 哎，不知不觉之间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上了两道菜了啊。第一道菜来凤鱼，那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那第二道菜三杯鸡呢，我们看到的是对自己家乡文化的坚守。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上一道主食。那从这道主食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这道主食是什么呢？周村烧饼啊。我们要把时间呢拨回到汉朝，在古丝绸之路上，有一天呢，有一对这个西域商人就一路呢就来到了山东境内，到了哪呢？到了周村。这周村呢，在那个时候，那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物流集散地。那这一对西域商人来到这个周村之后啊，他们是又累又饿。

啊，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胡饼，那变得是又干又硬啊。他们看到当地的美食呢，非常的诱人，于是呢，就想把这个自己随身携带这个胡饼呢，去换取当地的美食。哎，没想到的是，当地人吃了这胡饼之后呢，感觉呢非常好，啊，口味非常奇特，很香。哎，这对西域商人一下子就发现了商机，就留在当地不走了，就专门卖胡饼。哎，这就是周村烧饼的雏形。话说呢，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呢，在山东境内呢又来了一个商人啊，叫郭云龙。这郭云龙来到这个周村之后啊，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个地方的胡饼啊卖得特别的好。哎，于是呢，他就在当地呢就开了一家店，叫聚和斋啊，专门卖胡饼。那么他在原有胡饼的基础上呢，就做了一些改良啊。改良之后的这个胡饼啊，它具有四大特点：香、酥、脆、爽。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叫胡饼了，他叫什么呢？叫烧饼。后来呢，他的儿子啊叫郭海亭，在他老爸做的那个烧饼的基础上呢，又做了一些改良啊。除了保留了原有这个烧饼的香酥脆爽四大特点之外呢，还变得特别的薄。有多薄呢？像纸片一样的薄啊，很多张摞在一块儿，你拿在手里面一摇晃是沙沙作响啊。所以呢，当地人非常形象的把它叫做瓜拉叶的烧饼。但说实话，这瓜拉叶的烧饼啊，你听起来毕竟有点土啊，外地人很多还听不懂，于是呢就改名把它叫做周村烧饼。哎，这一改名不要紧，这周村烧饼呢反而还进了皇室宫廷啊，成了贡品。哎，这就是周村烧饼的由来。

0: 哎，来来呀，去啊！
1: 来了，都孩子过生日啊！我主要现在来给那给我涮
0: 涮。做线下的哈。
1: 行，
0: 是想做这做。
1: 慢点啊。
0: 一千八百年一千万，都城这个地方呢，自古就是养茶的，这也是一个丝绸重镇吧。忽然沿着丝绸之路经商的时候呢，就把那这边胡饼带到这块宁来了。当地的那些师傅啊，结合俺当地人的一些小面食的一些特点，口味进行改进了。这种吃法呢，是引起了当地人的喜欢。从那以后啊，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形成了今天的都城烧饼。烧饼的特点呢，就是酥、香、薄、脆，闻名全国。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都城烧饼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在原材料和制作技艺上，这么应该是能够沙地种出来的这么品质会更好。它具备的就是香，这不脱皮呢，它就容易发硬和发涩。它香味也出不来，它都出不来了，基本上都这么都背了。炒芝麻的时候，它也是讲究一个火候。吃都城烧饼的时候，就是吃一口麻木香的，它啥的就芝麻香。从配料上呢，独自的配方，必须采用的是都城周边米，它面筋多，适合于压榨。实在的，这汤主要是起到酥。水碗必须要有40多度的水，你必须要达到40%至50%的澄白。就是你出和面的时候，要做到发光、面光、手光、汗光，搓成长条。这一块面肉一边是干的，每一个小面它都要保持12克左右的。要求这个面团的人手心里，用这个指头勾起来。

0: 他就撵不动。我也说有厚的有薄的，把这个饼捏的又很通透。在这时期呢，这也是个最难做的一个动作。
1: 到手臂上以后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位置又恰到好处，又把这个中指呢又露出来，这一边这一块又放下来，这样在张贴的时候它才容易用的力度。拿起这小面团倒进。

0: 17岁当兵，家在那家看一看，吃了中餐的烧饼啊，又回到家乡的味道。
1: 过来啦，
2: 过来了。
1: 那中山这边它有个习俗，这有喜事的啦，过节啦，生日啦，都就用到中山烧饼。
3: 过中岁生日吃烧饼安膝盖，吃了麻花俺腿跑得快。
1: 大伙围着看的这些，到时候就翻翻，就说翻福嘛。翻福，希望孩子就是大富大贵嘛。
4: 他要的啥？
1: 我接触烧饼的时候早了，俺将近俺母亲本身就会做烧饼，16岁以后就建工厂了，多跟着梁师傅去学这个烧饼。那时候建工厂觉着了不起了，当工人还了不得。你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选择的余地也多了。以前招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8岁、20来岁，现在成了35岁至45岁的，你只要来学就行。
5: 这边到了一代代，这边楼这位置。
1: 时代不光它在发展，外头社会在发展。传承这家事业还得需要有人去做嘛，对我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5: 这段时间你还得再练着的。
1: 其实中山烧饼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不光是驻村的名片、淄博的名片，它现在已经发展都是山东的名片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比较强了。如果这东西越做越少的话，就觉得很对不起咱们手艺。有的人说你30年不又做一张饼啊，能扎到这干到这一天的时候，就觉得能守一天，就是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一辈子只吃一碗饭，这就是很骄傲很骄傲的事了。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起来吧，跪着就行，跪着就行。我叫你起来就起来，起来，坐下吧。
1: 找你不死可以，谢谢，常委小姐，谢谢。
0: 不过，以后你要为我服务，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怎么做。
1: 我真不敢相信，我怎么会有这种艳福呢？

0: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尽力的，随时为你提供服务。
1: 你放屁！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色胆包天了你！你以为我要你做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打我的歪主意，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可是琵琶三弦我都不会呀。
1: 瞎了眼了才让你唱评弹。
0: 那你
1: 只要你在这份投诚书上签个字，我就可以饶你不死了。

0: 原来你是
1: 少废话，签还是不签？
0: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1: 别忘了，你这颗脑袋本来就是我给你留下来的。如果今天你不签，我马上可以叫他掉下来。
0: 我签，我签。
1: 这还差不多。这份投诚书我会马上派人送到重庆妥善保管，以后你就是我的属下了，要听候我的命令和差遣。你可以回去继续做你的省长秘书了，以后要按时给我递送情报，否则当心你的脑袋。
0: 是。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阿牛哥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1: 那个巩汉奸，神秘书，不还是没处置了吗？你把他弄哪儿去了？
0: 我让他回去了。
1: 回去了？杀父之仇，就这么吓唬他一下就完了？太便宜他了吧？
0: 杀了他，难道我爹就能活过来了吗？留着他的命，也许还能派上点用场。你说呢？
1: 这种巩汉奸能派上什么用场？你要办事儿，不是有我吗？
0: 那可不一样，阿牛哥这样的英雄好汉应该做一些光明磊落的事，像他那样的孬种，只配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1: 怎么，你还有偷鸡摸狗的事儿让他办啊？哎，
0: 我这只是打个比方，瞧你认真的。
1: 哦，
0: 瞧你那傻样。好了，今天太晚了，咱们改天再聊吧。你也累了，早些回屋歇息吧。

快躲起来！怎么回事？

0: 这儿。
1: 有，不是报案。
2: 莫西莫西，那你
3: 炸？什么？全炸了？摆上！
2: 将军阁下，我们的军火库被炸了。
4: 什么？我早就跟你说了，要加强警戒，加强警戒。为什么充耳不闻？
2: 围剿，围剿！我们要是组织围剿，把新四军游击队统统的消灭，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4: 放肆！
2: 嗨，
4: 我没有说不围剿，我是在等待时机。现在，不是根据特高科的密件，在研究清枪计划吗？
5: 我们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总部密件的部署你也清楚，很快我们就会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清枪，要挥师直指新四军太湖根据地。
2: 等，如果这样等下去，我们的脑袋都会统统的搬家。
5: 着急的不要，欲速则不达。
2: 这是什么道理？
5: 总部密件部署的很明确，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能打乱部署，不能随意行动。
4: 魏野军，
2: 哎，
4: 你根据刚才的研究意见，明天到李省长那儿去一趟。
2: 嗨，
6: 目前战局对我们非常不利，游击队炸毁了军火仓库，又让我们雪上加霜。根据总部密电的部署，下一步要展开大规模的清枪围剿，你必须要求汤司令派出所有兵力配合皇军六十师团的行动。
7: 对呀，
8: 这恐怕有点不妥吧。
7: 汤司令的部队主要负责城防，把他拉去搞围剿，城防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6: 你以为守好了城防，你这里就安全了？必须彻底消灭游击队，你才会安全。
7: 那这个我得跟汤司令商量商量。
6: 不是商量，是命令。
7: 好。
9: 哎。
10: 嗯，哎呦，来了，哎呦，吃饱了。
7: 汤司令啊，我真羡慕你啊，胃口好，胃口好。
10: 这报纸上也是这么骂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奶奶的，他们越是骂呢，我就越吃，馋死他们。
7: 吃得下好啊，哎，吃得下猛。人呢，就怕吃不下。
10: 是啊，是啊。来，哎呀，我知道，你李省长呢？也不会白让我吃这顿饭。说吧，什么事儿？
7: 是我者，汤司令。汤司令
10: 啊，
7: 游击队把日本兵的军火仓库给炸了，仲藤啊气得鼻子都歪了。按照清枪计划，这回要搞大的军事围剿，所以日本人说要请你的部队啊全面配合。
10: 嗯，你要是早讲啊，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吃这顿饭的。省长，你知道我是城防司令，不是清江司令。
7: 没错。

0: 这一回啊，是根据总部密件的倾向计划统一安排的。你要是不出兵，重藤贵野、三本太郎能对你善罢甘休吗？到时候脸皮撕破了，你不是还要出兵吗？何苦呢？
1: 哎呀，我的部队呀，都三个月没法军饷了，官兵们已经怨声载道。
0: 正想找个由头闹事儿，你说，啊，这个时候把他们搞到乡下去搞什么围剿，那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
2: 是呀，咱俩一样的看法。
1: 嗯，
0: 不过呢，财政紧缩，钱都用到前方去了，所以咱们呢，只得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喽。
1: 哎。
0: 勒紧裤腰带那就不错了，我那些兵啊，能把裤腰带都送到当铺里去了。<笑>
3: 老唐，你看，你这话多夸张啊！哪有当铺收裤腰带的？你这话说给日本人听，人家也不信。老唐，我太知道你的难处了。不过呢，我也难呐。
1: 上边没钱给我，我拿什么给你？哎，省长，我没逼你要钱吧？那你也别逼我出兵啊！
0: 不是我在逼你啊，是重藤圭野三本太郎在逼。
1: 哼，反正啊，也不发军饷了。
0: 我也没办法指挥我的部下，你李省长有本事，那行，我把我的部下都交给你，你带他们去搞围剿，这总可以了吧？哼，老唐，你是诚心跟本省长过不去是不是？哎，你的难处我知道的。哎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
1: 你看这个，准备了一点点，小心一点啊，数目呢太小了，不成敬意，请你笑纳。嘿嘿嘿，就这么点儿，够干什么用的呀，李省长？
0: 你别把我当三岁娃娃哄，
1: 哎呀！啊，
0: 我向你保证，只要上面拨款一到，我首先解决你的军饷问题，行了吧？
1: 那好吧，我回去试试，跟弟兄们商量商量。
0: 不是商量，这是命令。
1: 那我试试。不是事实，日本人要你全面出兵。
0: 那我可没把握。
1: 这个金条呢？ 还是还给你算了。哎，这，
4: 行，试试就试试吧。那就试试。团长，再不发饷，兄弟们可要闹事了。
5: 那你跟兄弟们好好说说，这闹来闹去的，总归不好。
4: 忍，已经忍了三个多月了，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准备结伙去抢劫呢。 你千万给我压住了啊！

0: 我找司令去。
1: 我这不是来了吗？什么事啊？
0: 司令，
1: 嗯，
0: 还不是军饷的事儿。再不发，真要闹事儿了。
1: 谁敢？秃子撑伞，无法无天了。
0: 这又不是一个两个的，那全团的都有怨气。那你说我是一团之长，我不能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吧？
1: 哼，你的意思，这回全团会一起闹事？
0: 这是我压着，如果你再不发军饷的话，我真就压不住了。
1: 别急，别急啊！坐坐坐坐坐，时机来了。
0: 什么时机？
1: 嗯，这次啊，日本人

0: 想和我们搞一次联合行动，围剿新四军太湖中队。上面已经答应我们了，要是围剿成功，立马发下。
1: 司令，如果围剿失败呢？
0: 直取成功，不许失败。
2: 司令啊，你想过没有？现在新四军士气高昂，有老百姓支持，而且粮草充足，我们呢，士气低落。
0: 装备不足，并且几个月都没法进项，这个时候出兵，我看必败无疑。哼，你还以为我是草包司令啊？对自己部队的实力有几斤几两，我会不清楚吗？现在是日本人在逼着，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有什么办法？
2: 司令啊，你看。 现在咱们的弟兄一个个都怨声载道，满肚子的气，就像炸药包。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去搞什么清乡围剿，啊？这就等于你去点燃了这个炸药包。这万一真的炸了，你真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1: 司令，
0: 嗯，
1: 那么好，再来个反戈一击，那就更惨了。
0: 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哼！ 要是真逼急了，我想他们也许会这么干，我心中也有数。但是，如若不去的话，那是不行的呀。中藤、龟野、三本太郎都不会放过我们的，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怎么交代？
2: 那你让他们来找我呀，就说我不让出兵，省着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
0: 那好。 那我就去这么跟他们说了，到时候别说我不够意思。
2: 你去说，我绝不怪你。
1: 行啊，杨特长，你可真够朋友啊！<笑>
0: 不过呀，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老汤也懂得江湖的规矩，我不会坐视不管的。啊，行了，我走了。
1: 司令，慢走。
3: 简直一个草包司令。

0: 正等你呢，中能将军。省长，什么事这么急啊？还有什么事儿？新四军的事儿。省长，你是知道的，就我那些兵，其中有两个团，只是装装门面而已，根本就不能打仗。真正有用的。 那就是杨团长这个团，他有作战能力。但是，杨团长这个团呢，已经有三个月没发军饷了。官兵们逮着谁就骂谁，整天在闹事情。杨团长说什么也不肯出兵，那我有什么办法呀？啊！
1: 杨团长说不出兵就不出兵了，那要你这个城防司令干什么？是啊。
0: 我也不知道要我这个城防司令干什么呀？养兵千日，才能用兵一时。养不起兵，哪有兵用啊？反正呢，命令我已经下了，狠话我也说尽了。杨团长他就是不出兵，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们呢？看着办吧。来。
2: 魏野先生，实在没办法了。魏野，平常你不是有很多点子吗？给我多想想办法。
3: 嗨。
4: 两文钱一个，上好的陶瓷，两文钱一个，真的是这么，两文钱的。

0: 姨娘，
1: 你小子总是捡烟头，能不能有点出息？
2: 太香烟了。
1: 老板，拿两根烟。
2: 行，这儿。太香烟了。
0: 谢谢姨娘。

0: 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
1: 是。
2: 哎，太君。
3: 哎，太君，
4: 别动。

0: 爸爸来，团长，出大事了！
1: 慌什么？慢慢说。
0: 徐院长和几个兄弟被政府抓行贿罪去了。
1: 为什么抓他们？
0: 说他们是抗日分子。
1: 扯淡！跟我走。抗日分子，良心大大的坏了，要狠狠的打。哎，住手！

0: 龟野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什么？
1: 惩罚抗日分子，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来。
0: 你凭什么说他们是抗日分子啊？啊，证据呢？你把证据给我！
1: 反对围剿新四军游击队，就是证据，就是抗日分子。这几个闹得最凶，先抓，后面还大大的有。杨团长，你要协助我，把反对围剿游击队的统统得抓起来。
0: 龟野先生，他们不愿意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是因为三个月没有发饷银，老婆跟孩子没有饭吃。这跟抗日不抗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1: 我只管军人，不管什么老婆孩子。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兄弟，你给我挺住了，我一定想办法。
2: 团长，我想求你件事儿。
0: 说什么事儿？
2: 我实在受不了了，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你给我一下吧，团长。
0: 别这么胡说，我今天一定带你出去。
2: 团长，
1: 只要同意联合围剿新四军游击队，统统的可以回去。
0: 好，你给我十天时间，我把他们老婆孩子吃饭问题解决了，我一定出兵。
1: 十天的不行，七天的可以。七天以后开始行动。
0: 好。

0: 你把他们给我放了。
1: 喂，
2: 团长，来，把他抬出去。
1: 走，回去。
2: 局势已经很明朗了，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团长，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应该为全团的兄弟们想想。再这样跟着鬼子屁股后面转，能落下个什么下场？汪伪是个卖国政府，这是你跟我讲过多少遍了。既然知道他们卖国，为什么还不快刀斩乱麻，还要藕断丝连呢？
1: 你要知道，我要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老子早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全团的弟兄把我给难住了，这么多人，你让我把他们往哪里带？出路只有两条：一，国民党的忠义救国部队；二，共产党的新四军。我是举棋不定了。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2: 团长，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国民党是执政党，又有强大的美国做后台，当然是投国民党了。
1: 哎呀，现在的重庆国民政府太腐败，贪官太多了。
2: 我说团长，你又不是没有上过历史课，这历史上哪朝哪代没有贪官污吏？
1: 我说，兄弟，你就别逼我了啊！反正清乡围剿游击队的事儿我是不会干的。还有七天的时间，我得好好想想。哎，对了，告诉全团的兄弟们，七天以后继续围剿游击队，但口风要紧，不能透露。在这七天里面，我得为兄弟们好好想出一个办法来。
2: 行，团长，我听你的。
3: 团长，
2: 哎，我好好在房里养伤，把他带到这里干什么？
4: 他吵着要见团长。
1: 兄弟，你伤得太重了，你应该回去好好养伤。有什么话？急着找我，
3: 团长，你知道吗？龟爷没抓错我。
1: 你胡说什么？他说你是抗日分子。
3: 这那是抬举我。我是想抗日，可我现在被打得快要死了，还不是一个抗日分子。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带兵打仗，我早就带着弟兄们去打小鬼子了。
1: 住嘴！我不允许你在我这里胡说八道，这是要掉脑袋的。
3: 掉脑袋？掉脑袋不就晚大个疤吗？团长，七天的期限一眨眼就过去了，到时候你真要带着弟兄们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吗？
1: 你回去休息吧，你放心，我不会丢下你的，我会让他们抬着你。
3: 抬着我去打新四军游击队。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能啊，团长，不能去啊。
2: 放肆！
3: 中国人

小关啊，抗日战场情况已逐渐好转，战略反攻已为期不远。近日江南的日伪军根据特高科密件的部署，正准备对我方进

0: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乡，军部对这次反清乡专门做出了研究，并召集了江抗、浙西、西东、阳澄湖、沙家浜等游击队的领导，一起部署了反清乡计划。
1: 军部对于我们有什么指示？
0: 军部要求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尽最大努力做好伪军的策反工作，这也是战役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司令员是希望我参加对伪军的策反工作，
0: 锻炼出来了。具体分配我什么任务？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苏州城防司令部杨团长韦仁正直对日本鬼子十分反感，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听说他是你的同学？
1: 对，他比我高一届，和宋杰同班，他们俩还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嗯。
0: 有没有可能跟他接触接触？
1: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这个团是苏州城汤司令的主力团，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汤司令就是个空架子，没戏可唱了。当然了，其难度性很大，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讲实事、摆形势。虽然时间紧迫，但你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做好他的工作。好。
2: 那你就抓紧时间，尽快动身。
3: 是。
4: 团长，团长，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团长，团长。
5: 怎么了？
4: 小哥子，小哥子出事了，团长，你快去看看吧。
6: 小哥子，
4: 团长来了，团长来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2: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了。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

0: 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

0: 考试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2: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了。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4: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2: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了。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

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

0: 上的重要名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2: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

0: 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1: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酥香脆嫩，回味悠长，是传统糕点的特点。在夏津有一种传承百年的一合成糕点，蕴含了人们对从前的回忆。

我叫李彦华，是颐和城糕点的第五代传承人。在我看来，做点心就跟中医开中药方一样，原料的配比没法量化，要根据温度和湿度调配，一点偏差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颐和城所有的糕点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蜜饯刀。

0: 水皮面。
1: 这个皮面的好处就是炸完以后灌浆的时候啊，能不能保浆。
0: 但核心的糕点的制作，我们还是坚持手工，这样才能保证原来的味道。
2: 天而不腻，然后香而不油。
0: 颐和城糕点是我的祖先李神仙转载于京津冀等地，向糕点名师学艺，回到乡间所创，取名颐和城，是取和顺能意、和气生财的意思。这个老宅一百多年了，很响啊，也很念，我时常回来看一看，回忆起对我们这个品牌的艰辛和这个努力。
3: 特别好吃，它这个糕点，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买它这个糕点。
0: 百年老店，传承不易。在我们看来，传承最重要的是做人，之后才是记忆。这正是颐和城糕点长久不衰、品质如一的关键。
4: 慢慢学的，可是学的比做的好。
5: 是我们无能。
4: 满洲楼边上的藏身地点是谁判断出来的？
5: 是一个新来的警员。
4: 他有一个非常顺畅的大脑。
6: 路边想动粗的那个姑娘应该不是这个女票贩子。
7: 那我接着查。
6: 这案子先放一放吧。
7: 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
6: 我觉得日本人的心思不完全在这案子上。
5: 人我给你带来了，关键币还是开除，你给个框。
6: 你舍得？
5: 三天以后田野科长开舞会，你们俩都来吧。
8: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赛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于都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分别致辞。
1: 牢记嘱托，江西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0: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江西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推进城市更新，回应民心之盼。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伟大远征彪炳史册，伟大精神催人奋进。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由中央

0: 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于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刘健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
1: 庄荣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伟大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启动这次活动，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网络主题宣传，进一步鼓舞斗志，凝心聚力，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作为首要任务，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用情讲述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生动呈现老区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阔实践，广泛凝聚起广大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屈青山指出，对长征的最好纪念就是走好新的长征路，继续创造新的辉煌。走好新的长征路，理想信念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新的长征路，根植人民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的长征路，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不断征服新的娄山关、辣子口，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尹红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革命老区始终牵挂于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江西考察指导，对江西工作提出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刘健表示，新华社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和时代内涵，推动红色声音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让红星始终闪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了“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卢晓清主持，2027年“红星照耀中国”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走进福建莆田，现场交接了活动标识。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再现、诗歌朗诵、主题讲述等形式，深情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重温烽火壮阔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时代价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孙东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等出席。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上，一场以长征出发为民族寻生路，新长征再出发为民族谋复兴为叙事主线的主题演绎精彩亮相，致敬信仰，礼赞新时代。
0: 在经典的七律长征歌曲中，主题演绎拉开帷幕，分为出发长征、新

0: 长征再出发上下篇章，上篇聚焦烽火峥嵘岁月，于和伟、范志博、宝剑锋、王雷等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台，通过那条路跨越九十年的等待等节目，带领观众回望苦难辉煌，感悟历久弥坚的革命信仰。
1: 我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来讲述陈树湘的故事。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要断后，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任务其实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2: 我觉得这么短短的三分钟的一个情景表演，就是很真挚的用心去真诚的表达就可以了。我相信在长征这么史诗级的这种背景下，观众一定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些情感和壮丽。
3: 一定会回来。
0: 演员范志博深情演绎段桂秀老人九十二载守望红军，一怒守一生的感人故事，用细腻真挚的讲述致敬普通群众深藏心底的家国情怀。
4: 我们讲述者需要做的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复述给大家，我们就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5: 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长征，我们
0: 主题演绎下篇聚焦江西老区的时代新貌，总书记《我来自江西》等精彩节目，从科技创新、城乡蝶变等多个维度，展现干婆大地传承红色基因、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画卷。
6: 先辈们用热血、有初心走出万里征途，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扛起时代使命，立足岗位，继续奋斗，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7: 站在长征出发地，我备受鼓舞，未来我也将继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以青春之力续写新时代奋斗华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聚焦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江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8: 在丰城市石滩镇八百亩中稻迎来开镰，通过统一密植技术、病虫防控，实施秋粮一喷多簇等技术，收成不错。
9: 全程机械化，又是高标准农田，而且我们现在有专家来过来指导，产量非常高了。谷子种植就是又大又饱满，亩产量就可以达到1600斤左右。
8: 镇里专门建设了100多亩水稻展示基地，农户们可以根据16个水稻品种的长势、产量、管理技术等情况，看稻选择。
10: 抗倒性、结实率都能很直观的看出来。这两年我们选的品种基本上都在600公斤左右，整个覆盖率还是不错。
8: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江西稳面积的同时，重点聚焦单产提升。全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去年总产达到446.1亿斤，同比增长6.9亿斤。粮食增产是底气，农民增收有产业。江西明确，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所在。连续3年高规格召开农业产业化现场推进会，引领全省上下树牢工业化理念、市场思维。在景德镇陶溪川一家酒吧，浮梁茶萃取原液、茶啤酒、茶鸡尾酒等成为网红饮品。
11: 茶叶的清香中和了酒水的厚重，淡淡酒香又衬出茶的回甘，搭配起来蛮好喝的。
8: 传统变身新潮，背后是夏秋茶的华丽转身。夏秋茶苦涩味重，利用率不高，当地企业经过调研打开思路，建成10条碾茶生产线，夏秋茶鲜叶变身为超细抹茶粉，用于新式茶饮、烘焙糕点等场景。
12: 原本风味受限的夏秋茶利用率不到30%，现在能够达到工业化食品原料标准，身体价值提升了10倍。
13: 茶园一年四季叶子都能变现，我们实打实多了一笔收入。
8: 春茶一季转变为四季有收，是江西农业产业链延伸的缩影。我省以双百行动为指引，推动农业产业链精准招商。2025年，全省招引农业项目800个，签约金额1061.1亿元，其中加工类项目479个，占比62.36%。产业旺，乡村建设也及时跟上。从4改3通到5化，如今

0: 全省乡村建设迈入以充电桩、基地站、产地仓、教供体、医供体五大重点任务为核心的新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号，检验结果互认，远程会诊成常态。在村口就能扫码给新能源车充电，基地服务进村，土特产外销通达全国。
1: 啊，这是我们的村，很漂亮吧？家家户户小洋房，生活越来越好了。
0: 目前，江西已累计建设先行村1676个，全省基本实现村庄整治建设全覆盖。全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精准有力，持续帮扶政策衔接到位。中兴一号打破国际技术壁垒，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手中，云上赣农全国率先搭建，数字乡村连通千家万户。去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第九。干婆沃野，生机勃发。稻田里，两种粮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曾被闲置的夏秋茶实现价值倍增。放眼乡村，远程问诊、充电桩、基地站点陆续落地。从稳固粮仓、延伸特色产业链，到打造和美宜居乡村，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江西正阔步向前。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宜春调研。
3: 在宜春国轩电池、宜春大海硅，陈永琪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要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强化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更好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袁州区综治中心，陈永琪实地了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期间，陈永琪还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整治开展了暗访督导。
4: 10月12号到13号，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升率民建中央与生态环境部调研组在吉安市联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研。
0: 孙东升对我省近年来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持之以恒抓好制度落实，依法依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聚焦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进一步高位推动协同联动、密切合作，共同推动15-5时期江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副省长万广明陪同调研。
2: 房子老旧谁来改？改造资金从哪来？江西以改革作答，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回应民心之盼。
5: 吉安市吉州区卢静园小区最近焕然一新，破损路面重新铺装，老化的雨污管网全面更新，空地上也新添了健身器材和电动车充电棚。
6: 小区旧改的过程中，充分地征求了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住得特别的舒心。
5: 过去不少老旧小区改造常遇到这样的尴尬，改什么、怎么改，多半靠政府拍板，群众有诉求却难以及时回应，结果钱花了、力出了，好事儿却没办到群众心坎上。问题倒逼改革，我省把征集民意作为城市更新的前置程序，构建起问题诊断、更新实施、效果评估机制，让改造的每一步都踩准民意节拍。吉安还根据实际健全社区、人大代表、居民代表三方双评刚性验收制，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例行例改、限期整改，达标后再组织正式验收。
7: 旧改方案是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的，施工有理事会盯着，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提。
5: 让群众住得安心是城市更新的底线。南昌市针对老旧房屋房龄长、维修成本高、政府单一兜底难持续的问题，探索引入房屋保险机制，以市场化手段为老旧房屋安全上了一道保险锁。
8: 我们推出房屋保险费用共担，政府将补30%，居民承担70%，集中

0: 采购后每户每年保费15.6元，个人只出10.92块，既保了房，更安了心。
1: 对承重结构已不能保证安全的D类危房，南昌打通居民自主更新通道，按原址、原面积、原楼层、原高度标准原拆原建，简化审批流程。目前已完成29栋D类危房拆建，群众成为改造的参与者、受益者。探索在各地展开，九江市将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紧密结合，旧工厂变身城市新打卡地，赣州、新余等地组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和专业公司，加速推进惠及民生的更新项目。鹰潭市余江区柴集巷以群众出资建自家、政府投入建公共模式，筹集改造资金1.2亿元。目前，我省已出台江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构建起专项规划支撑若干举措赋能、配套政策落地的政策框架，城市更新改革重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2: 坚持规划引领、体检先行、改革赋能，努力探索政府统筹、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从政府拍板到群众点单，江西的实践表明，城市更新要从机制上理顺政府、市场、群众三者的关系。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市场助力，改造才准民意的节拍，城市之心才能真正回应民心之盼。
3: 第17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将于10月16日在井冈山举行，火炬将在萍乡接力，目前各项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
1: 本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地点为井冈山火炬广场，火炬设计围绕红色引领、圣火不息理念，融合江西红色文化、生态特色与体育精神。火炬接力全程在萍乡进行，火炬手由劳模、优秀运动员、基层工作者等代表组成。在萍乡市新开区消防救援大队训练馆，20名承担火种采集、火炬传递保障任务的消防队员正开展全要素联合彩排，列队、护旗、护火、火炬交接，队员们反复打磨细节，
4: 模拟正式仪式，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会以昂扬姿态守护省运火种，传递青春力量。
1: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近20名青年学子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导演组指导下开展业务培训，他们将在火种采集、火炬传递全过程负责后勤保障、人员引导等工作。
5: 通过这样一种火种采集、火炬传递，让更多的群众近距离感受省运氛围。
1: 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俱乐部组足球8人制项目比赛日前在萍乡举行，全省175名足球健儿参赛。比赛设 U11 男女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九江市奔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萍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分别拿下第1名。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在抚州开展应急安全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师生普及应急科普知识，提升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3: 再见。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要乱扔垃圾。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我省持续晴好的天气格局将会被打破。今天白天我省云系将会逐渐的增多，今晚到明天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赣北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今天晚上赣北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现身，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赣北北部的雨势会进一步的增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赣北南部会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也可能会有阵雨现身，全省其他地区多云为主。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本次降水过程赣北北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另外，由于近期我省南部地区没有明显降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因此仍需加强灵火防控工作。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9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6度。芮昌多云，最高气温26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1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27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29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29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29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7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9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7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8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8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8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0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1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0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

0: 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1: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奔能把哑女救回来吗？
1: 放心吧，交给大奔的事他一定会尽力的。
2: 哦，你看那不是来了吗？
0: 哦，让我看看。真是太好了。

0: 我回来了，我把魔教的卧底给带回来了。还是让我先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吧。我
1: 大飞保重，不得，他可是你老婆呀。
0: 我才不要这种人做老婆呢，还是交给你们处理他吧。
1: 怎么晕过去了？
2: 大奔，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事儿，只是我点了他的睡穴而已。

0: 许伤害蓝兔，
1: 不许等等，再看。

0: 人可恶！你居然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纳奔，别动！白兔，接剑，知道了。也许他心有疑虑，认为我们会伤害他，让蓝兔先施展冰魄剑给他看看再说。

0: 剑法。
1: 卑鄙的小人，不但对三娘下毒，还偷学了他的剑法。

0: 伤他。
1: 为什么？
0: 以后你会知道的。
2: 好了好了，别哭了。你看，我们真的是七姐传人呢。这位是红猫少侠，我是玉蟾宫宫

0: 你没事吧？
1: 红猫，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处处护着这魔教卧底。
0: 谁说他是魔教卧底了？哎呀，
2: 你们快看！

0: 怎么样了？
1: 他身中剧毒，最多只能活7天了，咱们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2: 我看他肯定是服毒自尽吧。
1: 不，给他下毒的一定另有其人。
0: 难道是他吗？嗯。
2: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怎么都听不懂呢？
1: 你不懂最好，现在你先到门外看着点儿，不准任何人靠近。
2: 哼，又是我去看门。

赛有衣服。

0: 是不是被人下毒了。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找神医帮你解毒的。
1: 你是说神医豆豆？
0: 对，我们先缓解他的毒性，再送他到神医豆豆那儿去。
1: 你有办法缓解毒性吗？
0: 办法是有，不过他得受些皮肉之苦了。
1: 你是说让他绽开皮肉，以此散发毒气？
0: 嗯，没错。我们得演出戏。
1: 嗯，
0: 大奔，你不是要替马三娘出气吗？赶快找根绳子把这哑女捆起来，帮我来提审她。
2: 啊，好，好，好，早该如此了。
0: 你这魔女居然敢暗算三娘，该当何罪？今天都给我招出来！
3: 他们背着我在商量什么呢？不过一切都晚了。
2: 快说，不许迟钝！
0: 再不说，我可不客气了。说，快说呀！
1: 快点把解药交出来！
2: 呀，哼！你以为你躲在山里叫牛旋风封山，我大奔就找不着了吗？啊！快说，快给我说！你知不知道啊？嘿嘿，我和他可是难得的毒友啊！
3: 哑女没有死，
2: 快说实话！
3: 该死的牛旋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快交出解药来！
3: 看来再叫他封山也没什么用了，等下得让他收费回客栈。
1: 说，解药在哪？快说！
3: 哑女绝不能留活口，我得想办法除掉他。看来只能用毒镖。
0: 快招！
1: 快
2: 招！
1: 啊！好！
2: 好！好！
0: 溜得可真快呀！

0: 就是他。
1: 嗯，看来这戏还得继续演呢。大奔，
2: 怎么了？
1: 快，你去柴房准备一下，我们在那儿好好拷问拷问他。
2: 好嘞。
1: 蓝兔，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
0: 你要去取解药？
1: 对，如果是他下的毒，在他那里必定藏有解药。
3: 嘿嘿嘿，我得去帮红毛一把。

0: 蓝兔。哦，蓝兔，你听我说，提审犯人，我混世魔王是最拿手的了。蓝兔，你就把它交给我来审吧。
1: 不用了，大笨，你先到外面去看看牛旋风他们有什么动静。还有，回头你把马三娘给我叫来。
0: 好好好，没问题。
1: 我得赶紧看看哑女的伤势如何了。
2: 哑女不死，隐患未消啊！虽说被我下了剧毒，没我的解药，她是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什么事都有一个万一呀，干脆彻底一点把它毁掉。
3: 嘿嘿，哎。

0: 在这里干嘛呢？嗯
1: 拿着个瓶子在干什么呢？哎，哦，那是什么？难道是解药？

0: 我发现是哪位朋友给我出来的，可不能让他发现红猫，引开他。小六，我倒要看看你是谁！站住！站住！
1: 算你跑得快，不好，一定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嘿嘿，红猫，这下就看你的了。啊，这是解药无疑了。好狠毒的心，居然把解药全毁了。嗯，哈哈哈哈，快说，你是谁？
0: 到这儿来干什么？小弟现在手头紧，本想找老板娘借点银子花花，结果发现老板娘也穷啊。哼，这么大个地方却只有一个破瓶子。告辞了。等等，香皇骑士团，阁下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喝杯茶再走。
1: 老板娘又何必客气呢？啊，好茶好茶，多谢老板娘了。
0: 咱喝了。

0: 此轻功，此人会是谁呢？难道会是红猫？
1: 三娘，三娘，三娘
2: 来了来了，
1: 我是大奔呐。
2: 大奔兄弟，找我有事儿吗？
1: 三娘，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呀？看把你乐的。
1: 我已经把那个魔教的哑巴卧底给抓回来了。
2: 哦，是吗？
1: 是啊，红猫和蓝兔正在柴房审问哑女，要你也过去呢。
0: 哦，既然红猫在逼问哑女，那蒙。

0: 那又会是谁呢？哦，
1: 三娘，你怎么了？抓到哑女，难道你不高兴吗？
2: 没有没有，我们快

0: 你拿到解药了吗？
1: 解药全被他毁了，看来现在只能先缓解哑女的毒性再说了。懒兔，你去准备一桶药水，我帮哑女把淤血逼出来。
0: 好。

0: 好了，现在要让他经受些皮肉之苦，把余毒再逼泄出来。
1: 这么虚弱能受得住吗？
0: 有你的药水护体，应该没什么大碍的。
2: 快走啊，红毛蓝兔在等着我们呢。
0: 应该是马三娘来了，等会儿我们假戏真做，可别让他瞧出破绽才好。

0: 三娘，本来应该是我审问哑女的，可兰兔她不让，
1: 等等，
0: 我就
1: 活该。
2: 解药在哪儿？赶快如实招来。嘴巴还挺硬的，还不招吗？看打！我可告诉你，招了就少受些皮肉之苦。去了，蓝兔，再给他清醒清醒。
1: 好的，行了。
0: 三娘呢？
2: 哼，你给我老实的招了吧。
1: 看来狐妖他们还没有怀疑我呢。
2: 还不招？狐猫、蓝兔、
1: 三娘、
3: 大奔说你们抓到哑女了。
1: 三娘、大奔，你们看，我们正在逼他交出解药来呢。
3: 你这哑女假装可怜，骗取我的同情信任，暗中却对我下毒，害得我三箭何必不成？今天是有理不得。
2: 现在还不能杀他，三娘，你想想啊，你身上的毒还得用他的解药来解呢。啊，
3: 这我还真没想到，都是我莽撞了。
2: 再说了，他既然是魔教的人，我们可得好好的审一审。
3: 你这魔女来此到底有什么目的？让我来好好的审问你。快说，你是不是魔教派来的？
1: 快说呀，
3: 快说，你招还是不招？快说。

0: 了，那解药怎么办呢？
1: 哦，那倒不至于，只是一时气迷心窍，以致毒气蔓延，暂时昏迷过去了，等会儿就会醒过来的。
2: 哦，我得想办法把哑女干掉。
0: 红猫，我们得把她先救醒了才行啊。
3: 啊，现在客栈内外到处是魔教的爪牙，我看不如先把它放到后山的宝塔中去，以防被魔教救走。
1: 那好吧，三娘，就按你说的做，麻烦你带路了。
3: 好的。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辣子鸡。它所需要的食材呢是半只鸡，还有干辣椒、姜、小葱。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把洗干净的半只鸡剁成块，然后把它加点盐和料酒呢腌制一会儿。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就是剁好的鸡块，放到大碗中，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生抽，再加上一点料酒给它去去腥，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葱切成这么宽的葱段，接下来姜切片，现在我把这个红辣椒把它当中切断，切好的辣椒去籽，留辣椒。好，现在呢，我开始把这个辣子鸡呢做起来。现在锅中加油，油热以后把姜放入锅中，然后把这个鸡丁呢放到锅中，快速的翻炒。现在加入少许的盐、生抽、味精、胡椒粉，大火爆炒了片刻之后，关火，把鸡丁盛出来。现在锅中剩余一些底油，开小火，把这个干辣椒微微的炸一下，倒入鸡丁，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加入葱段，把这个绿色的葱段放进去，大火，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辣子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鹿茸血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要不说你这个嘴是真急呀！啊，上来就让大家报名，你也不看看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它还有没有？昨天我可问了哈，鹿茸血冻干粉都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0: 对，
1: 不能够啊！哎，看阮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不像是没有的样子。
2: 你倒是挺会看啊，鹿茸血冻干粉昨天确实没了，
0: 看吧。没有了吧？
2: 不过立冬你也别着急啊，昨天没了不代表今天没有啊。今天还有5520盒。
1: 我说还有吧，你是不是忘了阮老师每次都给大家预留一批？
2: 你倒是挺聪明，我确实有这个习惯。而今天的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呢，也确实是我昨天为大家留的。我就怕前两天大家没看电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哎，不就没了吗？就是为了这些朋友，我多多少少我也得留下一些。估计昨天立冬你问的时候啊，是在我预留之后了，
0: 那有可能，
2: 所以他们就说没了。
0: 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还有鹿茸血冻干粉，大家可以报名了。不过数量可不多了啊，就剩5520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毕竟啊，平时想找双阳鹿场这种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可是太费劲喽。
2: 刚子说的没错，现在纯种的梅花鹿呢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方的梅花鹿呢都是杂交。不像我那个冷老爹那边的梅花鹿，很多呢都是纯种的梅花鹿。
0: 阮老师，哎，纯种的梅花鹿，那鹿茸血里边的营养是不是会更多呀？
2: 是啊，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血里的营养会比杂交梅花鹿的营养要高很多，它这个六大再生因子的含量呢，也会比其他的梅花鹿的含量要高。
0: 而且这次哈，鹿茸血冻干粉它用的原料，您可说了，是2杠的鹿茸血，那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喽。
2: 对，
0: 再加上先进的这个冻干技术，那真是好上加好。
2: 是，这次我选的这个厂家呢，他们是百亿公司，上市20年了，那是大品牌、大厂家，他们利用先进的冻干技术，把鹿茸血做成了冻干粉，把本来呢比较热的这个鹿茸血呢，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样呢就适合更多的人来使用了。
1: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第一时间啊就抢着报名，要不然可就没有。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啊，现在就剩下4600盒左右了，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您上哪儿找去啊？
0: 是这次的价格，那真是那个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
1: 便宜到家了。
0: 对，
2: 会算账的立冬又来给大家算账了。
0: 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比我会算账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啊。您说这几万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一天就抢没了。
2: 是，
0: 一个呢是这东西好，再一个呢就是您把这价格您砍得便宜。您看啊，市场价是799一盒。您倒好，直接给去了一前面那个七，把那个整数给去了，99一盒，那一组6盒呢，才500多块钱，您说这谁不抢啊？就这个钱啊，我说心里话，我带俩孩子去一趟游乐场，那就没了。关键是用了鹿茸血冻干粉，那这省的钱，那也就不是1000-2000的了，
2: 还真是
0: 更多了。
2: 少去一回医院，就算是做一次这个普通点的检查吧，可能也得400-500左右吧。
0: 对，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那要是我们有些身体不好的，经常3天2头去医院的，又是检查又是开药的，估计啊你去一回，小1000，甚至1000多。那么大家的身体如果说越来越好之后，少去一次医院，省了差不多就1800块钱，你少得点其他的病，这不仅是让我们少受罪，就连咱们的孩子们，他们也省不少心，还能省不少的钱，不然飞过来飞过去的来照顾你，对不对啊？那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1: 阮老师说的没错。